0: 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即1515延庆高速泰州段，由盐城往南京方向58公里过安丰收费站3公里附近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是处理结束了，道路呢恢复了正常通行，大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看到运河路珍珠桥附近车辆增加，目前还是比较多的，路口车辆呢也看到也是排起了长队，大家经过的时候请耐心等候，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注意好行车安全。古阳路在永隆城市广场附近车辆相对还是比较多的，路口电动车辆来往比较密集，大家经过的时候请仔细观察。观塘桥路天桥路口附近呢，目前也是有一些车辆排队积压的情况，大家请保持耐心。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波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苏东纳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至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儿，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树倒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0: 喂，谁呀？
1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2: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5: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嘿嘿嘿，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6: 阿姨，
17: 大爷，
15: 阿姨，大爷，
17: 您
15: 信
17: 我
15: 的
17: 没
15: 错。
1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9: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5: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7: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5: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7: Enjoy life every day，
5: 享受生活每一天。
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郭伟。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9: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16: 天天都有新气象。
0: 全市今天多云的天气，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8度左右。好，也提示大家出行的路上，如果说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是85598166 85598166。下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最近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了，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 一把标尺。那么这一体系呢，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的测评体系，其中呢就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的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还有车身等系统的震动的噪声性能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评价。专家表示，高速风噪以及车内异响等等这些烦人的噪声问题啊，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的前列。那么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在选车购车的时候将会拥有更为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的参考依据。再来关注到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发布了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的6月份开始啊，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是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的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大约280万人。这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面向残疾人开展的一次重要的国情调查，到2028年的12月结束。昨天，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了《北京互联网法院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至2026》。数据显示，2021年的5月到2026年的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从案件整体案由结构来看啊，像网络服务合同纠纷2231件，占比86.4%，主要呢是为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从年龄结构来看呢，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占比11%，8到16周岁未成年人群体占比高达77.3%，16周岁以上的占比为11.7%，涉案最小当事人仅4岁，低龄未成年人网络风险防范能力薄弱问题也是凸显。接下来咱们关注到广东省公安厅啊，最近公布了一批情感诈骗类的典型案例，也揭批所谓的情感诱骗加上虚假投资加上线下取现复合性诈骗新套路。警方介绍，与早期急需用钱等话术不同，当前情感诈骗呈现了专业化、链条化特征，犯罪分子通常分4步实施犯罪。一是打造高富帅、现役军官等虚假的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通过长期的情感轰炸去建立信任，第三呢是诱导受害人在虚假平台小额投资并成功提现，第四点就是鼓吹所谓的内幕消息，诱导大额投入，随后呢以缴税、解冻等理由持续索款，最终卷款跑路。警方特别提醒，防范此类诈骗需要做到3点：警惕完美人设与过快的情感升温，坚守不谈钱的铁律，绝不触碰陌生投资链接，主动通过96110核实可疑信息。 六一节就快来了，给孩子一份成长储蓄，把爱存进时光里。六一存一份成长金，六一儿童节临近，多家银行借势就推出了这样的财商以及成长礼物等主题的节日营销。除了推荐少儿存折，那么部分银行更是推出了一个实打实的产品优惠。记者了解到啊，像啊这个温州等地部分的中小银行就推出了限时少儿存款的专享利率，相较同期的这种现普通的定存利率有明显的优势，有产品上浮超20 BP。同时记者也注意到，不少银行呢将儿童金融定位与零售战略子客群进行一个重点的经营，部分银行而且还创新设立了儿童主题银行。最近啊，一位中专学历的95后云南小伙刘子瑜，凭借着一部制作成本仅3000元的 AI 短片火遍全网。伴随着复古的西部音乐，一个造型独特的机器人牛仔骑着鸵鸟就闯入了充满危机的荒凉的小镇。那么这部时长3分多钟的短片也是融合了机器人科幻、西部枪战与黑色幽默，画面质感流畅。令人惊讶的是，它的制作成本仅3000元，耗时不到10天。上线之后，国内播放量迅速的突破7000万，并且吸引来了海外制片人的合作意向。如今啊，刘子瑜在短视频平台独立制作的20多部的 AI 短片，累计播放量已突破1.1亿。由好莱坞制作人算了一笔账啊，刘子瑜3000元的人民币做出来的短片，在 AI 出现之前，想做出同等品质的影片，预算在50万美元以上。好，来到早间的8:13，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啊。那么在早间的出行路上，再次的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6: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7: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6: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7: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6: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7: 热血足球赛场，
16: 热闹潮流市集，
17: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2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2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2: 点火！
2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2: 控制点火！
21: 火！火呀！快去保护丞相！
23: 撤下泥巾，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3: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2: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3: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8: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22: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24: 我是王林生。
25: 我是吴一彤。
22: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24: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2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2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7: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28: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29: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0: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27号访问加拿大期间说，北约国家在美国面前不要表现得像兔子见了蛇。此前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先前访问北约盟友加拿大之后，通常会继续的前往美国，但是这次呢，却跳过了美国，凸显德美两国之间的嫌隙乃至裂痕。近来啊，德国总理默茨对伊朗战事的批评惹恼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美方随即宣布将会从德国撤出数千名美军，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目的是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当地时间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会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30: 日本跌落全球汽车销冠宝座之后啊，日系三强的财报又迎来了集体压货。丰田增收不增利，那么规模净利润也是跌了近两成。本田遭遇了自1957年上市以来的首次的年度亏损，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巨亏，合计亏掉了1.2万亿日元。三强之外呢，斯巴鲁财报当中也出现了增收不增利，全年营收同比增长 2.1%， 但是营业利润骤降 90%。 2026年依旧不乐观，报道说受到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026财年日本汽车制造业的利润可能大幅缩水。好，此刻是早间的8:2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总体来说天气还是不错的，多云的天气，东北风四级左右，最高气温在28度的样子，明晨的最低气温18度左右。好，下面的时间，张靓颖的这首歌《一定要幸福》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0: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0: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故，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 热血足球赛场，
0: 热闹潮流市集，
1: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5: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6: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5: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6: 知道了，爸爸。
5: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7: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8: 我是普金瑞。
9: 我是朱一诺。
10: 我是焕然。
7: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8: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9: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0: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原型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的气温稍降，是初夏最舒服的样子，但要出行呢也还是要注意好防晒补水。此刻看到长江陆路段上道路通行情况还是比较有序的，在东吴陆路段上电动车辆呢还是比较多的，路口请大家多多观察，尤其是在东吴路古城路口附近有道路施工，车们经过的时候请谨慎慢行。北辅陆路段上目前车辆相对较多，通行稍显缓慢，大家请保持耐心。再来看到南徐大道路段上九华山路口附近呢也是有车辆排队积压情况，大家请稳驾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天气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阳光时不时的出来露个脸，不晒也不闷。气温呢最低是19度，最高气温是27度，早晚凉丝丝的，中午暖洋洋，体感刚刚好。东北风轻轻的吹，3级左右，吹走闷热还是觉得非常的清爽，空气质量凉，出门呼吸都带着新鲜劲儿。到了中午外出的话，紫外线会有点强，大家也要记得擦点防晒。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8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眼下全市各地小麦陆续成熟，夏粮收获进入关键期。昨天上午，随着一台台大型收割机驶入麦田，全市3夏大规模收割工作也正式拉开帷幕。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6: 在镇江经开区丁岗融合家庭农场，机器轰鸣，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农机手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作业。10,300亩小麦迎来了
7: 14折割，今天是14折割，今天是正常收割。我们收割机大概有24台。
6: 3夏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农场的田间收割与后续处理无缝衔接。刚收获的麦粒被迅速装车运往烘干车间，经过烘干处理后入库储存，最大限度减少产后损失。谢涛：
7: 我们收割应该是10天之内完成，然后呢，我们收割的同时呢，就进行这个插秧啊、种植的这种种植准备啊，比如说撒肥啊、旋耕啊。紧跟着这个收割之后就展开了。
6: 据市农业农村局统计，今年全市小麦播种面积81.19万亩，截至5月27号已收割2.61万亩。为保障3夏工作顺利推进，全市已组织农机手和修理工培训1097人次，检修各类农业机械5102台套，确保关键时刻农机拉得出用得上。
2: 为从源头遏制违法建设，提升小区治理效能，最近呢，市城管局在全市物管小区全面推行违法建设分级巡防工作，按照红、黄、绿3个等级实施差异化的巡查防控，实现精准监管、高效处置，全力守护小区居住环境和公共安全。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8: 城管部门根据近十二个月违建发生数量、隐患程度、群众投诉等情况，将小区划分为红、黄、绿三个等级，并建立动态管理数据库。其中红色等级为重点管控小区，要求社区巡防员每天巡查不少于一次。黄色等级实行每周两次全覆盖巡防，绿色等级实行每周一次巡防。市城管执法监督局指挥协调科科长朱建。
9: 这次推行红黄绿分级巡防，就是把力量用在最关键的地方。红色等级小区违建多发，我们就加密巡防频次，重点盯防。绿色小区基础好，就常态保持，通过分级巡防真正实现源头防控，精准治理。
8: 朱建表示，分级名单实行动态调整，每月更新一次，问题突出可及时升级管控。同时各地要严格加强巡防频次，做到时间、地点、人员、问题处置五清楚。
9: 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小区公共空间、楼顶的露台、消防通道等都不能擅自建设。
2: 儿童节即将到来，昨天上午市民政局开展托苗引航共筑成长主题活动，用仪式传递温暖，用陪伴守护童真。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0: 本次活动邀请福利院儿童、困境家庭儿童和特殊家庭儿童同台表演手势舞、非洲鼓等节目，通过艺术互动拉近孩子们的距离，让困境儿童充分展示自我，家长管女士
11: 对他社交方面更好，让我们家长也走出来了，孩子也走出来了，可以坦然地接受这些目光了，不像以前畏畏缩缩了。
10: 除了室内表演，户外还设有政策宣传区、孤独症康复知识宣传区、口腔义诊区、手工制作区和游戏互动区，让孩子们自由参与，尽情体验。润州区东方星宇残疾儿童发展中心负责人马宁：
12: 就是跟平常的一样的来对待他，但是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吵啊，怎么这么烦呢、啊、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会吵闹，我们要去给他打个招呼，让他对人慢慢的去有关注，对他们宽容多一点，然后容纳度高一点。
10: 活动现场，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向托苗计划项目定向捐赠微星愿物资。据了解，市民政局已连续五年开展微星愿圆梦行动，累计为1200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特殊儿童实现了微星愿。今年，孩子们的300个微星愿已全部认领完毕。市未成

0: 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卫保科科长朱元义。
1: 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传递一个信号，关爱特殊儿童不是一句口号，我们会继续帮助他们，通过各种类型的关爱服务活动，如心理疏导、监护能力提升服务等，给这些孩子平等参与各类活动的机会，让他们不管是在学校、社区还是公共场所，都能被包容、被尊重，真正融入社会大家庭。
2: 再来关注到，昨天下午，任州公安分局鹤林派出所民警走进辖区孔家巷小学，开展专项安全法治宣讲活动，为学子们送上了一份安全大礼包。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3: 活动紧扣防溺水和防范校园欺凌知识，民警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向学生普及夏季防溺水安全准则，厘清校园欺凌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危害性，传授自我保护与应急救助方法，引导学生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守住行为底线。
4: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如果想要游泳的话，我们可以去有救生员的安全水域游玩，不可以去一些湖边野外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孤立对方，或者就是一起动手打人、辱骂对方、敲诈勒索，这些行为都是属于校园霸凌。如果我是校园欺凌那个旁观者，那我会找到大人或者其他同学来制止校园欺凌。
3: 鹤林派出所民警贺社平表示，将常态化推进警校共建工作，针对季节性安全风险、校园常见安全问题，开展多样化沉浸式安全普法活动，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共建平安和谐校园。
6: 给大家普及防溺水知识和防霸凌知识，让大家有一个开心、安全、快乐的六一。我作为孔家巷小学的法治副校长，会定期到学校推展普法教育，与同学们进行互动学习，提高同学们的法律意识和安全常识。
2: 本周六，苏超战火重燃，镇江队坐镇主场迎战常州队。前天晚上是体育会展中心里面啊，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的球迷们提前集结彩排，为这场焦点之战预热。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7: 北府儿郎何在？
8: 杀杀杀！
9: 看台上呐喊声此起彼伏，近300名球迷身着统一服饰，在专业指导下齐声呼喊助威口号，气势十足。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球迷陈丽：
10: 平时我们是自己在训练，今天呢我们是跟演员一起，就是很带劲。为什么呢？刚才我们在一起喊杀杀杀的时候，那个全场的回声真的是很激动。
9: 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副会长吴亮：
11: 这场我们文网旅局也为大家就是精心准备了一个开场的表演，也可能是网上大家众所期待的我们的刘玉的一个形象的在镇江的展示，在球场的展示。
9: 此前镇江主场以南宋词人辛弃疾为原型，印有何处望神州的巨型 TIFO 刷屏网络。吴亮透露，本轮主场赛事球迷会也准备了全新视觉惊喜。
11: 我们30号也为大家就是会呈现一个 TIFO， 但是 TIFO 的内容在这里就暂时保密。
2: 在镇江队球迷认真筹备的同时啊，这两天来自我市近10所学校的学生们也在积极彩排。他们将在比赛当晚为现场球迷带来以六一儿童节为主题的中场表演。来听记者王焕发回的报道。
12: 下午3点，记者来到市体育会展中心，近500名学生正在紧张彩排中，踏着轻快的音乐节奏，学生们整齐变换队形，精神饱满地演绎啦啦操。镇江高等职业学校学生花宇轩：
13: 我们礼拜一还有礼拜二我们在学校排练，虽然说很累吧，但是我很开心。我觉得我们苏超球员、镇江球员在场上拼搏的样子，我感觉很辛苦。我也希望我呢在这跳舞，能给我们的球员们加油。
12: 小学生谢星宇：
14: 这次我参加苏超比赛，既是为镇江队加油，又是提前过了一个快乐的儿童节。
12: 比赛当晚的表演中，由我市特色 IP 形象阿振组成的啦啦队将和学生啦啦队一起亮相。来自江苏科技大学的陈鑫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二次参与阿振啦啦队的演出。
15: 我觉得阿振他是一个就是比较积极向上，是有一股永不放弃的心境，然后我相信我们镇江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12: 市艺术中心主任王晶晶介绍，本场比赛临近六一儿童节，因此将童趣与激情定为中场演出的主线。
16: 我们现场呢也进了许多非常具有童趣和童真氛围的布置和营造。那么在无人机精彩亮相的同时呢，我们也截取了三首分别对应我们80后、90后和00后回忆的歌曲。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球迷们能够来到我们镇江做一天快乐的小朋友。
17: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8: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9: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8: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9: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8: 热血足球赛场，
19: 热闹潮流市集，
18: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19: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0: 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21: 我是朱明君。
22: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21: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18: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24: 想起我们了吗？
23: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7: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们来听一下记者胡静的报记者胡静的报道。
1: 响应式停靠是区别于传统逐站必停的新型公交运营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按需停靠，无人不停。当公交车途经实施响应式停靠的站点时，如果车上有乘客下车或站台有乘客候车，车辆依规进站停靠，如果站点既无乘客候车，车内也无乘客下车，车辆直接减速通过该站点不再停靠。602路、603路、606路和616路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线路，具有运营里程长、停靠站点多，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作为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线路，具有运营里程长、停靠站点多、单程耗时久等特点。线路途经城郊及乡镇路段，部分站点客流较少。传统的站站停运营模式不仅拉长全程运营时长，也影响市民乘车体验。江天集团公交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张传明
2: 说，没有人上没有人下，就经常出现这种状况呢，我们就直接减速通过，避免了起步啦，又减速啦，又停靠上下，同时呢也提高广大旅客的快捷性和舒适性。
1: 为方便市民辨识知晓，上述线路沿线公交站牌、公交车辆内部均张贴响应式停靠专属标识，车辆同步增设语音提示，龙翼行 APP 也同步标注响应式停靠站。
0: 天的最高气温28度的样子，明晨最低气温18度左右。孙燕姿的这首歌《梦的翅膀》也送给大家，我们在下周一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带
1: 多云到晴，17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21度到2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第一路况，参加。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是多云有时阴的天气，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紫外线的强度中等，大家上下班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好防晒的。市区看到珠峰路段上车辆目前不少，路口来往的电动车辆相对也比较多，大家在路口的时候请多多观察。戴家门路在金润大道路口附近。
2: 近年以来，太空算力这一新概念的关注度持续升高，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外表示支持开展太空算力技术前瞻性研究，有序推动太空算力的产业发展。太空算力指的是将芯片、服务器等算力硬件直接部署到太空当中的卫星上，让卫星在天上处理数据。优势主要体现在实时性和覆盖性。业内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太空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根据了解，国内业界目前呢正在搭建规模更大的算力星座攻关核心技术。今年4月，由产学研多方参与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在北京经开区发起筹建，同时还发布了太空算力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榜单，聚焦在可回收火箭、太空光伏、激光通信、抗辐照芯片等核心的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未来单个项目的最高资助金额可达到1000万元。再来关注，记者从民政部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五号至28号的杨氏 近年来，我国儿童福利机构内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标准稳步提高，截至到2025年底，已分别达到平均每人每月2069.9元。
3: 门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探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8: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喂，谁呀？
10: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1: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

0: 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
1: 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
3: 地方事，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尤文静尤律师。欢迎尤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尤律师。所以今天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在线咨询，同样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和网购相关的话题。在网购场景当中，由于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所以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很多人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那么有听众罗女士啊，就留言向节目组反映说，前段时间呢，她在选购的时候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充斥着AI 味很重的买家秀，那么出于好奇，他再加上商品的价格呢并不贵，所以罗女士呢就决定买来看看效果。罗女士表示，她尝试买了几件回来，但是呢

0: 收到的衣服版型特别差，而且呢质量很一般。它在页面展示中啊，只有 AI 图，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那么随后呢，记者也在网络上记者也在网络上搜索，评论区内确实存在一些用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这类图片取代了真实用户
1: 时，可能呢在这个法律上面来说的话，就涉嫌到我们虚假的宣传，侵害到消费者知情权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了。关于这个规定呢，实际上在我们的电子商务法当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以及说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当中，都有相应的这个规定。核心呢，它在编造用户的评价这样的一个定性的这个内容。
0: 那么从有律师的解答，我们可以了解到啊，这种把 AI 图混在真实评价里，不标明来源，就是一种编造用户评价这样的一个变种。那么以前呢，可能是我们消费者会吐槽啊，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会存在图不符实，现在呢，这个图完全是假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是不是就更加的恶劣呢？
1: 从手段上面来说的话，只是采用了一个更为先进的技术的手段，实际上和原来的比如说用一般的这个真人然后拍摄了之后的话假冒是买家秀，性质上面来说是一样的。那么从这个法律上面的我们对于欺诈的这样的一个认定和赔偿的角度来说呢，还是要围绕着欺诈的行为、欺诈的故意、因果关系、损害后果这样的一些典型的构成要件去加以评判。
0: 这也就是可能我们很多人会想啊，如果有消费者因为看了这些 AI 图啊，这些假图又买了东西发现货不对版，消费欺诈这个可能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判，那么目前国内有没有因为 AI 生成的图片误导消费者产生的一些判例呢？
1: 广州市中院的话，在去年四月份曾经有一个案例啊，它的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退款啊，并且按照三倍的标准进行了一个赔偿。
0: 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商家在页面展示的时候会用一些 AI 生成的图片。那么如果商家说啊 ，AI 生成的只是效果图，没说是实拍，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啊辩解，是否就可以免除它相应的责任呢？
1: 并不能这么说。核心的还是在于经营者呢，他对自己所展示的服务或者是这样一个商品的话，具有真实的披露义务，而不是说呢，仅仅说，哎，我没有这个 我没有这样说谎哈，我没有说刻意的去编造就一定说是可以的。更何况呢，我们在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的这个标识办法当中，这个办法已经明确的要求说，我们在进行的生成式图片上面应当去加上相应的标识，确保被用户明显的感知到这是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因此呢，结合我们各种的这个法律规定来说的话，商家他还是应当进行标识和说明的。
0: 嗯，就是说法律并没有不允许商家使用 AI 来生成图片，但是为了保证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你是 AI 生成的图片，你应该在下面保留相关的，比如说这样的相应的说明吧，就是这个图片是由 AI 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标识，能够让我们消费者来了解到这个真实的情况。
1: 对，是的。
0: 嗯，那么我们消费者在日常网购的时候，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避开这些 AI 假图的坑？如果真的不幸踩雷了，我们消费者应该如何来维权呢？
1: 消费的能力哈，那么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AI 的图片呢，
0: 那我们也谢谢游律师的一个提醒。技术呢，本应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而不是成为了欺骗的伪装。买家秀的价值在于真实，如果一旦失去真实啊，信任也就崩塌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广大的商家能够诚信经营，当然呢，也希望平台加强治理，共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的尤文静尤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在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4: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3: 这里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
4: 良机，
3: 这里有好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4: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3: 热血足球赛场，
4: 热闹潮流市集，烟火美。
5: 能力不够，

0: 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正在点火！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路常备，当火灾来临时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又常备，当火灾来临时又常备，当火灾来临时又常备，当火灾来临时又常备，当火灾来临时又常备，当火灾来临时又常备，当火灾来临时又常备，当火灾来临时又常备，当火灾来临时又常备，当火灾来临时又常备，当火灾来临时又常备，当火灾来临时又常备，当火灾来临时又常备，当火灾来临时又常备，当火灾来临时又常备，当火灾来临时又常备，当火灾来临时
7: 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吴先生反映啊，去年的12月14号，吴先生呢因为家中水管漏水，通过了58同城下单了水管维修服务。平台接单之后呢，是指派了维修人员上门，但是因为维修人员的操作失误，不仅呢没有解决漏水问题，还造成了他家洗脸盆的渗漏，马桶连接水管破裂漏水，造成了全屋被淹，家中呢被迫停水，日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并且呢产生了额外的开销。事后呢，吴先生是向58同城反馈，并且提交了现场的照片、维修的费用等凭证。那么平台认可啊这个事故事实，并且呢是承诺会承担相关的责任。经过沟通之后呢，平台客服表示，吴先生呢可以自行找人先进行返修，之后呢通过保险进行赔付。那么随后呢，吴先生是维修共花费了2000多元，并且呢也向58同城提交了相关的凭证，但是呢平台却以金额过高为由拒绝全额赔付。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钱啊还是没有赔付，他咨询游律师，他现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解决的这个事儿。那么首先来看啊，就是平台客服呢，其实他是承认这个吴先生反映。

0: 这个吴先生反映，这个吴先生反映了，并且呢，他之前也承诺了通过保险来赔付。那么这样的一个承诺是否就构成了啊和解协议或者是单方的允诺？那么在
1: 这不是一个和解的协议。那么和解的话呢，它是应该是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合意的认同。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大家会去商量，比如说对于行为的这个性质认定啦、赔偿的金额呀、履行期限啊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并且这个约定的内容的话，因为是双方达成的，因此呢都对有一定的约束力，对吧？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单方的承诺，它只是说如果以后在我平台上面这些服务的话发生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来进行这个赔偿。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只是一个我们可以理解成附条件的一个单方的允诺。这个条件呢，就是当我们的消费者发生了这样的一些返修呀，这样的一些损害的时候，提供一定的凭证，它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来协助消费者来进行完成索赔。现在的问题在于呢，这个保险的路径其实并不是说直接和我们的消费者发生关系的。而这个保险的性质我们可以推断一下，大多数是一个平台它自己承担责任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方式。其实保险对应的应该是说是可能是一个第三方责任这样的一个性质。那么从我们消费者进行了刚才说服务的合同关系。那么从合同的角度来说的话，合同的相对人是我们的五八平台。那么五八平台上面的委派的工作人员在维修的过程当中，那这个合同的义务没有很好的履行，造成了损失。那么如果从合同的角度来说，平台是要承担违约责任的。那么在这个刚才的投诉当中呢，不仅是说东西没修好，而且还
0: 并且如果他可以提供相关的，比如说像收据照片，那么如果后续在比如说在诉讼当中是否可以作为损失的依据，是否必须要通过第三方来评估这样的一个费用是否合理，才能够作为有利的证据呢？
1: 好的，这个实际上呢是谈到我们在损失发生的时候应该以什么样的一种标准来进行赔偿。那么不管是合同也好还是侵权也好，我们的这个赔偿的核心的一个原则就是填平原则，也就是说造成了多大的实际损失，我们就应当按照这个实际损失的额度来进行填补。那么刚才呢这个投诉人呢他发生了基本的这样的一些费用，当然如果说我们做得更加的完善一点，可能在损害发生的时候就跟平台去联系，那么实际上平台或者说是有实体的这个公司的话，他们自己可以派人来进行维修。那如果说他们在我们沟通无效，对吧，那么或者说他们有拖延的情况之下，我们迫不得已自己在市场上面找了那第三方来进行维修，这个时候我们保留好比如说我们的付款呢，然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对方给我们的收据啊，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这个维修过了，那 这个维修过程，那这个维修过程，那这个维修过程，那这个维修过程，那这个维修过程，那这个维修过程，那这个维修过程，那这个维修过程，那这个维修过程，那这个维修过程，那这个维修过程的耗材呀，那这些记录保留下来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作为自己的证据来进行维修费用的这样的一个主张。那么关于它的合理性呢，有的时候我们金额很高的时候会涉及到第三方评估或鉴定的问题，但是在刚才的这个投诉当中呢，因为费用也非常的低，如果说再找一个第三方来评估的话，那这样子的话造成的整个的这个损失其实是在扩大的。因此呢，在手段比如说我们的全国的这样315的平台，然后呢进行的投诉，在我们的行政机关进行介入的情况之下，那么进行的这样一个处理。那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司法诉讼程序当中，其实也会有小额诉讼的程序，那也就是简易的那这样的一个诉讼程序，可以更快的通过一审可以快速，然后程序简化这样的这个方式的话，来帮助我们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司法的维权。那么如果说涉及到直接金额的话，实际上还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司法诉讼当中就是非诉的程序，督促程序当中的支付令来完成。
0: 好，那么也谢谢尤律师的一个解答。当一次本为解决麻烦的求助最终演变成了耗时半年的更大的一个麻烦我们不得不审视在一件下单的便捷背后，服务的责任链条是否清晰可靠。吴先生的遭遇呢，也是提醒着大家，在享受互联网平台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务必要明确服务提供方的责任主体，并且保留好从沟通承诺到损失证明的每一份证据。那么平台的信任呢，也不应该只在引流时彰显，更应该在售后与赔付的时候兑现。也希望每一次受损的信任都能够被妥善的修复，也希望平台经济能够支付匹配的责任。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听着音乐和着旋律，跟随全程路况动态，支持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天气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阳光时不时的出来露个脸，不晒也不闷。气温呢，最低是19度，最高气温是27度，早晚凉丝丝的，中午暖洋洋，体感刚刚好。东北风轻轻的吹，3级左右，吹走闷热，还是觉得非常的清爽，空气质量凉，出门呼吸都带着新鲜劲儿。到了中午外出的话，紫外线会有点强，大家也要记得擦点防晒。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18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
3: 从士兵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5: 闺女，开饭了。
6: 哎，来了。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的短视频里都说了，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
8: 8523-9666，
9: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0: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关注消费热点，
13: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太过分了。 过分了吧？
12: 维护
13: 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2: 维护
13: 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2: 维护
13: 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2: 维护
13: 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2: 维护
13: 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2: 维护
13: 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2: 维护
13: 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2: 维护
13: 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2: 维护
13: 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2: 维护
13: 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2: 维护
13: 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2: 维护
13: 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2: 维护
13: 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2: 维护
13: 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2: 维护
13: 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2: 维护
2: 给我一个说法，
12: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事件，消费更有力。315维权在线，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8: 一辆电动自行车，并且呢，在当天就到门店进行了提货。但是到今年的5月份啊，这个孟先生收到了 APP 会员的到期提醒，意外的发现他所购买的这个车辆激活时间是比购车的时间早了一个月，所以呢，他质疑买到了二手车。那么经过与提货门店沟通得知，说这个车辆呢，早在2025年的5月31号已经售出并且激活，行驶了2.8公里之后被退回。那么今年5月4号呢，孟先生就向网购平台投诉，并且提交了相关的证明材料，提出了退一赔三，并且呢要求对方道歉的这样的一个诉求，但是遭到了9号官方及提货门店否认以二手车冒充新车销售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并且呢也拒绝了他的诉求。那么首先来看啊，这个车辆被激活并且行驶过，这属于新车瑕疵还是根本改变了商品的新车的性质？那么法律上对于新车的定义是否明确标准啊？这个也是希望我们今天有律师来给大家去解答一下。
14: 嗯，关于新车这样的一个界定来说呢，法律上面并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定义化的这样一个规定哈。但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的经验来说，大家都会认为新车，
15: 并且第一次来交付使用的没有被激活的这样的一个车辆，在刚才的我们投诉人后来发现的这样一些事实当中，实际上是在早小于一年的这个时间吧，就已经被售出并且激活，而且还有2.8公里。我们刚才才谈到对于这个新车瑕疵，那么新车呢，如果说是仅仅是一个试驾，并且没有造成真正的这样的一些痕迹啊，或者零部件可能会存在修复的缺陷啊，这样的一些事实的时候，我们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可包容范围。但是呢，如果说像刚才这个投诉件当中啊所提出来的，就已经有了把我们的电子系统整个激活，并且还有比较长的这个驾驶的记录的时候，行程记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已经构成了一个我们的根本改变了新车的性质啊，其实就变成了一个二手车了。
8: 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举证责任是应该在消费者还是应该在商家呢？
15: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消费者需要进行一定的举证，但是这个举证呢，仅仅是举到比如说我的购买记录，然后网站上面这个 APP 给我的提示，其实已经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们截取下来就可以了。
14: 至于说这辆车它是不是二次消费，它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侵权的这样一些行为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警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卫的话，这个是需要我们。
15: 所以举证责任应该说这个经营者的举证责任更重一点。
8: 嗯，那么其实孟先生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行为啊，他是在线上旗舰店来进行下单，但是呢在线下门店来提货。那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消费欺诈的时候，消费者应该是向这个九号公司，也就是品牌
14: 啊。但是的话，显然从一个我们的消费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两者，一个是合同的订立方，一个是合同的履行方，而且都是一家品牌下面的哈，那这个时候的话应该是这个两个首先构成了一个连带的关系，是一个共同的被告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至于说平台呢，这个时候就涉及到说平台它本身在这样的一个嫁接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角色。如果说按照我们一般的电子商务法的这个规定来说的话，平台的经营者他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销售的这个商品存在一些不符合比如说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果没有采取的话，平台也要相应的采取这个要相应的承担一部分的连带责任。
8: 嗯，那么如果我们从孟先生向我们反映的现在的这些文字里面啊，我们刚刚有律师也是分析了，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为我们这个商家他可能是存在着消费欺诈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如果构成欺诈，退一赔三当中的三倍赔偿的基数，那可能很多消费者会有一个疑问啊，是按照车辆的实际成交价来计算，因为它是在网购平台上来进行购买的，它可能里面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这些比如说像国补一些优惠， 还是说这个基数应该是参照车辆的官方指导价，这对于最终的赔偿金额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在法律实践当中应该如何来把握呢？
14: 是的，我们通常情况之下退一赔三的基数实际上都是当时的购买价，也就是实际支出的购车款这样的一个性质。但是呢在线下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优惠券或者说是国补啊，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个
8: 您的底线。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1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16: 爸，知道，全市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 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16: 哦，好啊，

0: 眼界和思维的碰撞，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今天非常感谢来自浙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汉爵律师事务所的尤文静尤律师来做客节目。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明天多云转晴，18度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17度到30度。丹阳。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360度全方，
2: 广西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3: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的气温，
4: 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两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数据共享、信息互通、风险联控、执法联动等领域全面加强协作，包括共同推动外卖平台落实线上审核、线下核验双轨制，共同督促外卖平台将入网的餐饮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资质信息与各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掌握的对应数据协作会商，日常联系协调、同步约谈及行政指导、信息定期通报等四项制度。为有效落实将于6月1号施行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于签订京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新市市场监管局、上海市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指导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完善细化落实举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最后再来关注，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
5: 淘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7: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 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7: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7: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7: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7: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做奋斗者。 礼物。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
15: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0: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1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7: 我
1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8: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 礼让老人先行。
11: 首先要提醒车友，目前中山东路解放路路口、东吴路、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关于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目前这边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有五条通行方案，我们来听一下丹徒大队张静张警官的提醒。
19: 镇荣公路、观塘桥路、大坡路段封闭改造施工期间，早晚高峰车辆通行，我们丹徒交警做如下的提示提醒。由我们观塘桥前往我们丹徒方向的有五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第一条线路就是由我们大市口前往我们观塘桥路，由观塘桥路转入我们的环山路，进入金谷路，到达我们丹徒的主城区，这也是我们最优的一条线路。第二条线路就是由我们的观塘桥的尽头左转进入老三亚国道，前往农批市场方向，在农批市场这个右转进入镇南立交桥，我们一定要注意，在镇南立交桥我们前往南京方向进入新润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第三条线路市区出行的这个车友途经九华山路向南。第四条线路途经我们观塘桥的快速路，途经 S86 古阳互通，在古阳互通右转进入我们的丹徒主城区。如果说我们前往我们高新园方向，我们建议大家在观塘桥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在古阳东大道这个方向呢，这个右转进入我们丹徒的高新园方向。如果说我们车友前往新丰方向，不要走观塘桥的快速路，我们建议走丁卯高架，走智慧大道路段前往新润大道新丰方向。如果说我们要前往丹阳方向，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的尽头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沿着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前往丹阳。如果车友前往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前往新三亚国道，在新三亚国道与宜城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左转进入我们的宜城大道，然后进行了快速的通行。晚高峰时段呢，我们建议大家由丹徒城区方向途经盘山路、九华山路、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路进入市区，建议大家就是分时段的通行，尽量避免我们车辆比较集中拥堵的时段呢，在这个路口通行的过程当中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通行，平安的回家。
11: 好，谢谢张静张警官的提醒。
19: 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的指挥有序的通行
11: 路段，一定要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好，接下来呢，关注一则反
20: 各个乡各个县区都有车主呢，如果要选择的话呢，可以自己登录这个交管12123的 APP， 在那个 APP 的最下面一个线下网点，你搜索一下报废两个字，搜索以后呢，这个五家企业的那个导航位置、时间、电话都有，你可以自己先去之前先联系一下。如果说有的车主车辆不在本地啊，在外地的话呢，你也可以车辆办理异地报废，你就是说把车交给外地的这个有资质的回收企业。具体就是说怎么办，你可以电话联系当地的回收企业，也可以咨询当地的车管所，去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11: 好，谢谢吕警官的回复啊。车驾管方面有任何问题，大家呢也可以拨打镇江车管所的对外咨询电话88955700 88955700来了解一下。好，还要提醒各位啊，明天5月30号啊，这个2026苏超联赛镇江队 主场迎战常州队。镇江交警也为大家备好了这一份观赛全攻略。首先要提醒大家，有一些路口路段在明天的时候即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首先呢，是在冠城路从枣林路路口至潭山路路口，明天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11点，管制区域内禁止机动车通行，道路两侧禁止机动车停放，含道路两侧设置的临时停车泊位，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机动车停放含道路的第二段管制区域呢的第二段管制区域呢

0: 是在枣林路的团山路路口至龙脉路路口，从明天早上的9点半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明天晚上的8点半到晚上的11点会根据现场的交通情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时，禁止机动车通行，过往机动车由南徐大道、九华山路、龙脉路，或者是由南徐大道、玉桥港路、龙脉路进行绕行。另外，为了方便大家停放车辆，建议大家优先停往就近的停车场，并在交通管制区域周边道路设置的临时停车泊位里有序停放。目前镇江市行政中心开放停车位的数量是400个、镇江市交通运输局这边可以停放的车辆数量是35个停车位，还有是在南山风景区西入口目前开放了100个停车位。在这个停车场饱和之后，沿线的一些临停泊位才会有序的进行开放。那么如果您是打车，无论是打出租车还是网约车啊，提醒大家我们会有上下客的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注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面呢都是有图文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地点，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关资也开通了好几条接驳专线，大家呢也可以乘坐公交绿色出行。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尽量选择公交绿色出行，减少交通拥堵。如果咱们镇江本地建当中争议已久的开门杀、好意同乘等热点问题，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的回应，也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划定了清晰的法律标尺。在稍后的律师在线节目当中，王晴王律师将会和我们详细的来聊一聊即将实行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当中的重要内容，感兴趣的车友您可以稍后关注一下。好，时间是走到了上午的10:20，此刻呢我们先进到几条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
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2: 我是周明君。
3: 我是周母亲。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2: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
3: 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注意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以下几点。
2: 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5: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4: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5: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
6: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是江苏君悦律师事务所王晴。王律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江苏君悦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南山华庭商务中心3号楼的5楼。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2，一共有12条司法解释，直面司法实践当中争议已久的开门杀、好意同乘等热点问题，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从责任主体责任认。王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会结合交通事故纠纷实务和大家对这个新规的核心要点进行深度的解读。好，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第一个案例啊，我们和大家来还原一下当时的一个基本诉至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法院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判决呢？有什么相应的法律依据吗？
7: 其实对于这个规定的话，之前民法典第102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嗯，
7: 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关于这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还是有争议的。
0: 嗯，那对于这样一起案情的话，争议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
7: 就是这个所谓的赔偿相应的赔，这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他这个赔偿责任是如何来承担的？是单独承担还是有共同承担之类的？就是这块是有一个争议点在里面的。
0: 嗯，
7: 那么这个最高院的这个最高院这个道交司法解释二呢，对这一条呢就是进行了一个细化。
0: 嗯，
7: 他现在规定是，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 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租赁借用等情他人损害，对于机动车一方责任，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承担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0: 好，我们回到这个案例当中，就是张某某把这个车
7: 40%的责任，这个40%的责任是指和就是和这个冯某和张某是共同来承担40%责任。最终呢，法院就是判决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李某。那么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由冯某赔偿李某。那么其中40%，由张某和冯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0: 好，我们有疑问啊，在微信平台上就有署名叫做木果果木的朋友提出了疑问，他说应该说是已经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原来就是针对于这样一起案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7: 他是更细化了一下，就是说他之前说承担相应的责任，他没有说这个责任是怎么来承担的，那到底是单独我就承担40%，就是说这个所有人就承担40%责任，剩下的60%由就是由使用人来承担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40%责任，剩下的当中就做出了一个细化，他是说所有的责任都是应当由使用人来承担，但是其中的40%是由这个管理人和所有人来共同承担
0: 啊，就是原来
7: 应该是这个由他的这个
0: 我们三五朋友小聚，这也是常有的事儿。那么喝了酒之后，首先自己不能酒后驾驶，另外你千万不要对于酒后把您的爱车交给你的朋友或者说亲戚去驾驶，因为这么做的话也是违法行为，就是刚刚我们王律师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这个李某某和冯某某张某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其实对于这样的事情已经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责任划分比例了好的，今天律师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君越律师事务所王琴，我们和大家来详细的解读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关注到的是第一起案例，那么第二起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乘车人开门杀致人损害，保险公司和乘车人驾驶人应该依法赔偿。来关注潘某某、董某某、杜某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首先呢，和大家还原一下基本案情，交代一下基本案情。这个董某某驾驶着机动车行驶到某路段停车，乘车人杜某某下车时开某路段停车，乘某路段停车，乘某路段停车，乘某路段停车，乘某路段停车，乘某路段停车，乘某路段停车，乘某路段停车，乘某路段停车，乘某路段停车，乘某路段停车，

0: 陈某某路段停车，陈某某路段停车，陈某某路段停车，陈某某路段停车，陈某某路段停车，陈某某路段停车，陈某某路段停车，陈某某路段停车，陈某某路段停车，陈某某路段停车，陈某某路段停车，陈某某路段停车，陈某某路段停车，陈某某路段停车，陈某某路段停车，陈某某路段停车，陈某某路段停车，陈某某路段停车，陈某某路段停车，陈某某路段停车，陈请注意车外情况，车门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发生了碰撞，造成潘某某受伤，车辆受损。那么交警部门就认定了这个董某某、杜某某负同等责任啊，也就是当、
1: 长期的存在是不同的认识。
0: 嗯，
1: 那么部分保险公司呢，以这个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拒绝向受害人承担赔付责任。
0: 嗯，
1: 那么。而我们最新出台的这《道交司法解释二》对此呢，就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说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一并起诉乘车人驾驶以及承保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保险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并依据民法典第1213条关于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主体赔偿顺序的规定，请求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承保商业三责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也就是说这个乘车人还是作为这个机动车一方，所以说他这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个机动车一方， 对于受害人的这个损失
0: 进行赔偿，
1: 对，在保险范围内来进行赔偿。
0: 驾驶人不当停车、乘车人下车时疏忽观察等原因引发的开门杀事故，其实是时有发生的合适开门法，
1: 是不是要分段式的？
0: 对，
1: 先开一点，然后观察一下，然后开门。
0: 这个王律师讲到的就是分段式的，比如说您坐在车里的，无论是副驾驶的位置还是主驾后面的这个位置啊，后排的位置，那么第一个就是分段式的啊，你先把头转过来，然后把这个车门打开一条小缝，然后看看后面的一个来车情况，或者是然后再把车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没有车辆或者行人经过的情况下，再把车门给打开。还有一个就是叫做合适开门法，也就是这个合当然是荷花的合啊，也就是说距离你离车门较远的这一只手去推开车门，那这样的话你必定有一个向后转，对，转身的动作，然后去注意观察一下啊后方的一个情况。其实平时我们在讲到的典型事故案例当中，由于开门杀而引发的交通事故，甚至是引发比较严重后果的事故，还是时有发生的。但是其实咱们一个小小的动作，也许就能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开车门的时候啊，特别是咱们家长朋友，我们再次提醒大家 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看当中孩子因为他活泼好动这个天性嘛，他可能啊身体也比较小，身高也不足，他可能不大容易观察到后面的一个情况。那么咱们的驾驶员爸爸妈妈对吧，就要提醒咱们的孩子开车门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以及承担的比例啊，希望大家对于啊相应的法律知识能够有所了解，或者说有所啊知道。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点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吵死了，
3: 谁呀？
4: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3: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
5: 狗狗乖，不要闹。
6: 文明养犬，利人利己。
7: 喂，谁呀？
8: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9: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0: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1: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
7: 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2: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
13: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5: 我
1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7: 挂掉。
1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8: 删除。
19: 删除。
1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0: 不信。
16: 来源不明的链接，
18: 不点。
1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8: 不说。
19: 不说。
16: 恭喜爷爷奶奶，不验证码，
18: 不说。
19: 不说。
16: 不验证码，
18: 不说。
19: 不说。
16: 不验证码，
18: 不说。
19: 不说。
16: 不验证码，
18: 不说。
19: 不说。
16: 不验证码，
18: 不说。
19: 不说。
16: 不验证码，
18: 不说。
19: 不说。
16: 不验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16: 不验证码
4: 不说
17: 不说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水先生边走边聊，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
18: 小伙子啊，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9: 哎，可以可以。
20: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9: 没事，可以。
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1: 可以
22: 可以
23: 可以
24: 可以
25: 可以
26: 可以。
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7: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天气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阳光时不时的出来露个脸，不晒也不闷。气温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也非常舒服，以多云为主。七度，早晚凉丝丝的，中午暖洋洋，体感刚刚好。东北风轻轻的吹，三级左右，吹走闷热，还是觉得非常的清爽，空气质量凉，出门呼吸都带着新鲜劲儿。到了中午外出的话，紫外线会有点强，大家也要记得擦点防晒，来
16: 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0: 好好好。
6: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2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6: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
28: 镇江交通广播 FM 八十八点八，人车路听见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交通广播 FM 八
0: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撞了，李某受伤，车辆受损，李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到了路口，应该如何正确让行呢？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看标志，二让右侧，三要转弯让直行，四要右转让左转，这样就能在绝大多数路口做出最正确的判断。比如说，在驾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交叉路口时，两车垂直直行，遵循右侧先行的原则。前进方向的右侧车辆拥有优先路权，需要让右侧车辆优先行驶。那么，如果两辆车子在交叉路口同一道路相对方向行驶，同时放行的情况下，右转车辆要让对面左转车辆先行。好，我们还有提醒大家，在一些特殊的路段，比如说我们要进入环岛，那么必须让环岛内的车辆先行。通过狭窄或者是没有道路中心线的路段时，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通过狭窄或者是爱的一方先行，下坡车辆要让上坡车辆先行啊！这个是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有路灯有交
1: 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红大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天。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0: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1: This is how we do it.

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就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Hola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明天多云转晴，18度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17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21度到2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驾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 S39 将以高速常州段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有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刷新本日的新闻，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健身气功协会昨天在北京联合发布了八段锦团体标准。这一标准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以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八段锦为蓝本，是我国首个八段锦基础性团体标准。八段锦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动作仅八式。此次发布的团体标准包含了八个章节和四个附录，兼顾健康人群身体、健康人群健身与慢病的康复需求，明确安全提示和分级的练习指引。其中技术规范与公理作用为核心章节，每式动作均包含动作说明、呼吸方法、意念活动、技术要点、公理与作用等方面的内容。再来关注，今年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那么哪些车次有优惠呢？老年旅客又该如何去购买优惠的车票呢？记者登录了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禁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这样的一个字样，购票的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的大庆东站的客运主任曹阳介绍说，每周一中午到周五的中午的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的对象的折上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间是不享受优惠的。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字头的车票，那么可以省多少钱呢？这么来说吧，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要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以在这个9折的基础上再享受9折的优惠，那么实际将支付81元。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门诊。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科长施全清。施科长您好。
5: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施全清，又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门诊相聚。
4: 这几年啊，碳水脸这个词啊在短视频平台是悄然走红哈。有这个主播呢就咧着自己的脸颊表示，你看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还有人呢是晒出要戒断主食之后的这个下颌线啊，说哎呀我终于是摆脱了所谓的廉价感。还有网友呢是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竟然被同事嘲笑，哎呀你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吗？那么这样有关于啊碳水脸的解释和观念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6: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7: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8: 吃生菜更有营养，
7: 手机辐射会致癌，
9: 晚上吃姜赛砒霜。
10: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4: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啊。施科长啊，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碳水脸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它到底对不对呢？
5: 好的，应该说近来这个碳水脸这个词比较火。它在很多，它其实是很多那个自媒体博主或者是短视频这个博主啊，一个嘴边的一个高频词。
4: 是，
5: 它是本来呢是被用来替代，就是指代这个因摄入过多的碳水导致面部浮肿啊、脸孔模糊的一个外貌特征。但是呢，这个词呢，我觉得是应该算是一个伪概念嘛。因为它看上去好像是在谈健康，但是它把我们对健康的关注，对这个美容的一个关注，它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呢，看上去谈健康，它实际上已经在谈外貌了，对吧？
4: 对对对，
5: 看上去呢，它好像在谈饮食营养健康，但是它实际它谈的都是一个畸形的一个心态，
4: 畸形的一种审美是吧？
5: 对对，应该说碳水的摄入，从正确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多吃碳水它确实有可能是会让人长胖，对吧？这个我们不去回避它，但是这只是部分人的一个状态，它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这是一。第二，碳水的就是你面部的一个胖与瘦与个体很多的这种因素有关系，它不仅仅是碳水的一个原罪，对吧？第三个呢，每个人的胖与瘦、美与丑，它是有另外的一个审美层面，而不是说因为吃了碳水变胖了，那就变丑陋了。
4: 是，
5: 最后呢，他又把它升华成另外一个高度，说他不自律，意思他的胖是因为吃碳水吃多了，这个人就是不自律，所以才变得那么丑，甚至还有的把它变到遗传学上去，对吧？
4: 对，
5: 传给下一代，
4: 就是污名化了嘛。
5: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刻意的将碳水、肥胖、丑陋、不自律的这些标签主动的关联起来，延伸出了这种碳水脸啊、蛋白脸啊、生酮脸等等这种对比话题。那看起来呢挺专业，有学术范啊，其实就是用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个深造词来哗众取宠，那个争取流量。它本质上呢也是一种语言通胀，它其实是用简单粗暴的这个标签来把这个复杂的健康问题这个简化为非黑即白的一个审美审判。
4: 对，
5: 实质上呢是背后利益的链条驱动、商业模式的一种变装。那一般呢他们都这种套路啊，我个人觉得啊，先编造一种新的概念，通过 引起你的关注，因为大家对健康营养啊，包括自己的这个
4: 身材管理
5: 对对，体重管理等等都确实是很关心。因为我们过去也讲过啊，生活达到一定的质量以后，这个关心自己的健康是好事情，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状态啊。他通过就编造一种新的概念，在德州 一套解法，然后最后利用大家的焦虑呢来直接变现，
4: 这其实就是贩卖焦虑。
5: 对，是在本质上就是这样。
4: 对对对，就是正常吃碳水其实是非常健康的，而且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是吧？
5: 对， 对。
4: 而且哈，一碗米饭什么时候就成了大家不忌口，是吧？有的时候这个大快朵颐的这种原罪了呢，就是或是圆润或是很清瘦的这个脸庞，为什么要被啊某一些网络上的这个所谓的带货的话术来审判？就像有人说到的啊，比起这个完美的脸型，我觉得更重要的从来都是热气腾腾的人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只要是身体健康，那就是好脸。咱们不分什么碳水脸不碳水脸啊。那其实啊，我们都说啊，中国人都说民以食为天嘛，就还是要好好的吃饭，是吧？
5: 对，
4: 好好的吃碳水。而且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吃饭啊，这个膳食啊，它从来不只是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更加是守护健康的核心良方啊。所以说，一个合理的膳食搭配，能够为我们的身体补足全面的营养，调理身体的机能，这是远远要胜过于哎，我们生病了就是事后再去求医问药啊。所以它是最温和最长效的养生之道。
5: 是的，
4: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详细的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营养，有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和健康的这个关系啊。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啊。施科长您好。
5: 啊，听众朋友们好。
4: 嗯，
5: 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营养环境健康，关注生活质量。那我们所在的科室呢，它主要负责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大职能。
4: 嗯，
5: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就从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个维度呢来跟大家去交流健康管理方面的话题。
4: 好。
5: 正如刚才那个左老师说的，民以食为天，那我每天都在吃，那过去也在吃，现在也在吃，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的健康，这个内涵在不断的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呢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经常在吃在谈吃，但是我们所谈的内容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实现，这可能也是时代的进步吧。
4: 是。
5: 今年的5月16号到22号呢是我们的第12届全民营养周。5月20号呢也是第37届的中国学生营养日。那今年这两个活动的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那宣传口号呢依然是健康中国引导下的营养先行。那国家有关部门呢围绕这些主题呢发布了增加全谷物、水产品、蔬菜水果摄入核心信息及事宜各10条啊，倡导科学增加全谷物、水产品、蔬菜水果摄入，全面均衡营养，维持身体健康。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就来去解读一下这些核心信息啊，来看一下怎么样去科学摄入，需要注意哪些重点。刚才呢我们也讲了一个这个
4: 碳水脸
5: 的问题。对,
4: 对、
5: 其实本来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吃饭吃碳水，或者说我们平常吃的说的吃饭，对吧？变成了一种碳水恐慌，让大家感觉到吃这个饭变成了一个不健康的根源。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健康甚至戒断了这些碳水，那其实这是误区。
4: 是，
5: 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它并没有定论说碳水会引起哪些东西啊。第二个呢，营养学上也没有这些依据。而国家发布的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这个指南呢也明确，碳水化合物供能比要占到50%到65%，
4: 很重要。
5: 对，它是人体必须的基础营养素。所以我们古人说的一顿不吃饭，这个叫什么，这个饿得慌的那个
4: 人是铁饭食钢，一顿不吃
5: 饿得慌。
4: 对
5: 对对。所以呢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这个碳水的食用史，如何科学食用才是获得营养和健康的一个关键。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首先呢，也就讲这个全谷物摄入，也是跟这个碳水摄入是有关系的。
2: 对，让我们如何健康的、科学的吃碳水啊？您来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核心的信息，具体有哪些呢？
5: 好的，第一条呢，就是全谷物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谷物天然营养成分，是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这一条呢，它突出了全谷物的优势和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吃，为什么要讲究全面均衡，就是我们不仅仅像过去单一的吃，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要更多的、更大化的、更多品种的去吃，
2: 多元化吃，
5: 因为每一种食物有它的优势和作用。所以呢，这句话这一段呢，就是讲出了全谷物的它的优势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讲了全谷物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在加工过程中保留了完整籽粒结构的谷物。如果没有完整结构的这个谷物，即使是粗粮或者是杂粮，它也不是全谷物。那就界定了我们平常有些行为，比如说我们喜欢打成粉，对吧？现在我们很多五黑粉，杂粮粉，对吧？这个粉，你说它健康呢，也算有一点，但是呢，它会和这个全谷物它又不一样，因为全谷物的概念，我们刚才讲了，要保留完整籽粒结构，它这样呢就可以通过初加工，它能够保持它的原有的营养素。研究发现啊，加工可以让这个，就是如果全谷物如果加工，脱离成精粒的我们的米啊什么的，对吧？它可以让它的维生素 B 和矿物质要损失60%-80%。
2: 我天哪！
5: 所以这个损失还是挺厉害的。
2: 是，
5: 所以它并不是不好吃，精致的东西，它营养失去以后，它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我们过去的五谷，比如说稻、黍，对吧？这个稷、麦、菽，它都是我们古代开始一直到饮用的现在，他说的其实是什么，也是就是指的全谷物。
2: 大家现在可能吃精致碳水太多了，
5: 对，
2: 精米白面。
5: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江南人吃稻谷吃的多，对吧？
2: 对，
5: 就变得脱离过度，就变成一个精致的大米。
2: 对
5: 啊，很好看，但是呢营养缺乏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全谷物我们大家很这个关注的是这个全谷物到底指哪些，对吧？

0: 那颧骨我们除了刚才讲的五谷当中的一部分之外，它其实包含了很多，比如说糙米、玉米、全麦、燕麦、荞麦、藜麦、小米、黑米、红米、黄米、薏米、高粱、青稞，
1: 太多了。
0: 对，你像荞麦、藜麦，它其实是我们这个专业词上叫准谷或者是甲谷、
1: 哦、
0: 它不是，虽然不在五谷当中、
1: 嗯、
0: 但是它在过去现在它都是当着这个主粮主食来吃的，
1: 是的，
0: 是可以使用的、
1: 嗯、
0: 所以它也是一种准谷，也是一种全谷。
1: 现在吃的比较多像什么荞麦面，
0: 对
1: 吧？
0: 对，荞麦、藜麦其实应用度现在挺高的，
1: 挺多。
0: 然后的燕麦呢，我们燕麦片，
1: 燕麦片，对
0: 对，
1: 这个有很多人吃、
0: 哎
1: 嗯
0: 哎、第三个，购买全谷物食品时要注意看外观形态和色泽。购买预包装全谷食品时候要阅读食品配料表和营养标签、
1: 嗯、
0: 科学选择。这一条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买现在很多东西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我们要学会去看配料表。
1: 很多人不看、
0: 啊、对，
1: 买了就走。
0: 对，当然了，生活节奏很快，但是呢、
1: 嗯、
0: 为了自己的健康还得留心，
1: 还得去了解一下我到底吃的是什么东西。
0: 对于我们来说或者专业的角度来说，或者是它的关键点来说、
1: 嗯
0: 多去仔细的看配料表大有好处、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营养 你追求的是健康，那最健康不健康主要看配料表。
1: 是，
0: 配料表越关键越好，它要少，越少的添加剂添加剂越少越好、
1: 嗯、
0: 第二个呢，人为加的东西越少越好。第三个，你觉得不健康的有些东西，比如说白砂糖啊，一些这个添加剂的，就是防腐剂啊、添加剂、色素
1: 啊
0: 等等的这些东西，也是越少越好、
1: 嗯、
0: 所以配料表干净才能保障你的健康、
1: 嗯
0: 啊、第四个就是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全谷50到100克，这个呢跟我们指南推荐的这个量是差不多的、啊、目前呢我国居民整体摄入量比较低，可以适当多吃。那2018年我国健康与营养的调查数据里面显示啊，那我们目前居民整体摄入的这个量啊，全谷的量每天只有20克，
1: 然后大家还要
0: 50到100克，
1: 对，
0: 还是相距比较远、啊、
1: 然后现在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要戒碳水那就更少了。
0: 对，是的第五呢，就是适量摄入全谷有助于维持健康体重，肥胖、
1: 哦、
0: 糖尿病、高脂血症的慢性病人群可以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
1: 嗯
0: 啊，因为是什么从现在的研究也发现啊，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高血脂的这种，它的慢性病人群，它在吃的平衡的情况下，它就是失衡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在吃即使精致碳水或者是不全面的营养的话，它会让它的一些代谢的机制发生紊乱，所以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1: 嗯，
0: 所以呢，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有利于健康。第六呢，就是建议医生三餐中至少有一餐有全谷物，可与精致米面搭配做成日常主食或粥类。那一般呢，我们是建议呢，全谷物的量在你主食的量的1/4到1/3的样子。啊，第七个呢，就是胃肠功能较弱的老年人或胃肠疾病患者食用全谷物时要注意粗细搭配，适量食用。啊，因为什么呢？全谷物呢，它这个加工呢，它不是就是比较粗糙嘛，所以它的膳食纤维比较多，里面呢也含了一些像植酸啊，比如像高磷的单磷酸啊等等这样的抗营养因子。那如果全吃这种东西呢，有些人比如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他是也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还是希望搭配使用的，哎，
1: 对。
0: 第八个呢，就是为改善全谷物的口感和烹调效果，可以采用适宜烹饪方式。应该说啊，现在呢，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广大网友们还是比较聪明的，啊，做出了很多的花样啊，比如把这些刚才我们说的全谷做成八宝饭、八宝粥、杂粮馒头、花卷，
1: 嗯、
0: 对吧？
1: 变着花样的吃。
0: 前段时间我去过一个餐饮店，还吃过一个，还厉害的，叫燕麦芦笋炒牛肉粒。
1: 哦，
0: 他把那个燕麦啊是做的是整的，就是全谷物的，真的是整的。他把它稍微加工了一下，然后炒出了那种脆感，再加上芦笋的脆，然后加上这个牛肉粒的弹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给我感觉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1: 可能色香味俱全了。
0: 对对，所以粗粮也有可办法能把它做得更好，对吧？
1: 嗯嗯。
0: 第九个呢，相较精致米面呢，全谷物食品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保质期呢相对较短，要做好科学的保存，

0: 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它是含有这个活性酶的，所以呢容易氧化变质。你比如像我们现在慢慢的进入梅雨季节，马上要进入夏天，也是高温季节，
1: 嗯，
0: 那不饱和脂肪酸的东西呢就容易腐败啊。如果尽量去做冷藏啊，或者是更好的保存啊，密闭保存，否则呢它有哈拉味啊，有霉味的时候就一定要停止使用，
1: 对，
0: 这样不利于健康的。
1: 是的。
0: 啊，第十呢，就是鼓励食品产业创新，研发生产适宜不同人群的全谷物食物。啊，餐饮行业增加营养美味适口的优质全谷物食物供给，那也就是说多样化嘛，这样子大家的接受程度就更好。
1: 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
1: 好，那刚刚呢这个施科长啊是给我们解读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啊。所以碳水咱们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的吃，合理的来吃啊。
0: 是的。
1: 同时也让我想到就是中国古代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当中就讲到五谷为养，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是放在首位的。
0: 是的。
1: 然后下面还有，
0: 它是基础。
1: 对，下面还有五果为助，五菜为充。
0: 对。
1: 蔬菜水果的摄入也同样重要哈。
0: 是的，是的。
1: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给大家解读。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啊，给我们来讲一讲有关于营养环境和健康。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3: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3: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故，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3: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0: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施科长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刚刚我们讲到了哈，大家都是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如何让我们吃得更加的健康啊，更加的这个营养全面，也是刚刚说到了，也是这是最温和最长效的一种养生之道哈，是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2: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呢，就继续哈，来请施科长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增加这个水果蔬菜摄入的核心信息，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好的。第一条呢，就是蔬菜和水果呢，它是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植物化学物呢，是指什么呢？比如说多酚类啊、萜类啊这些东西，它是具有抗菌、抗氧化、抗炎作用的。在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时候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啊，这个呢也是点出了蔬菜和水果的一些作用。第二呢，就是建议餐餐有蔬菜，每天摄入新鲜蔬菜至少300克。那我们国家的指南呢，是推荐蔬菜是300到500克，那至少300克嘛，所以差不多啊。生食蔬菜呢要占一半以上。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这个当中数据啊显示啊，我国居民平均每人每天摄入新鲜蔬菜是265.9克，
0: 不足啊。
2: 对，它是最低限还差一点，对吧？新鲜水果呢，它是38.1克啊，跟我们马上要说的第三点，建议增加水果的摄入，做到天天有水果，每天摄入新鲜水果200到350克，这也是指南推荐的量。但是我们目前达到的是新鲜水果是38.1克，
0: 天
2: 哪，这个差距比较大，
0: 远远不够。
2: 对，就是。当然水果可能有点贵。
0: 而且有些人他不喜欢吃水果， 对吧？包括这个蔬菜，有些人就是每顿都要有肉，但是蔬菜真的可能会忽略掉。
2: 确实是。第四点呢，就是建议摄入多种类的蔬菜水果，推荐每天摄入蔬菜至少3到5种，水果1到2种，每周蔬菜和水果的种类达到10种以上。那这个我们指南呢，前面过去也讲过啊。那么我们一般呢是建议或者希望，我们每天所有食物的品种达到12种以上，那每周这个食物的品种能够达到25种以上。那听上去比较多啊，其实
0: 都不知道去哪儿买这么多。
2: 其实是有的啊。为什么呢？打个比方啊，你烧一个菜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说
0: 三菜一汤，
2: 三菜一汤也好，什么也好，那其实特别是你烧荤菜或者炒菜的时候，你会增加配菜，比如你加点青椒啊、红椒啊，对吧？蒜啊，各种东西啊，它再去做，对，它会放一些在里面去调味儿，去做一个配菜，这个也算的。所以加起来，其实你一周打到25种，其实我们是远远超过的。当然了，中国呢，它不是中国人的饮食，它不是每天平衡的。
0: 对，
2: 比如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我要上班，我要怎么样，那我可能不一定那么平衡，我可能会简单一点，或者中午简单一点，
0: 早上很简单，
2: 晚上多一点，
0: 晚上多一点，
2: 因为晚上有点空烧了嘛，
0: 对
2: 吧？
0: 对。
2: 但是你到周末什么，你可能朋友聚聚啊，家里人聚
0: 聚，下馆子了，
2: 那你就吃的多了，对吧？品种就提上来了，
0: 其实是够的。
2: 对，所以我们动态平衡，每周或者是每个月你去达到这些量，其实你真正算下来是够的。 第五呢，就是蔬菜和水果呢，营养价值、风味各有特点，不建议相互替代。那就是说，有些人说啊，我就喜欢吃蔬菜，我多吃点蔬菜，我不喜欢吃水果，我不吃，对吧？
0: 一点都不碰。有人很多都这样。
2: 对，其实不同的营养，不同的物质，不同的营养。那我们吃的这个最主要的意义，它平衡体现在方面就是品种的多样性啊，种类的这个全面性，所以它才能均衡。第六就是蔬菜营养受烹调加工方式影响，鼓励多用减少营养成分损失和保持自然风味的烹调方式，并少放油盐糖。那我们归纳了24个字啊，蔬菜水果呢，它一般就是最好是如下操作呢，可能更有利于健康。先洗后切，就是我们好多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啊。蔬菜水果最好是先洗后切，还有两点，一个呢，你先洗干净了就切了呢，相对不污染，因为它当时它还没有被破壁，没切碎，它这个是污染的可能性小，因为你整个洗的嘛，对吧？
0: 对
2: 啊，所以先洗后切。第二个呢，开汤下菜，比如说你要做汤了，你把水烧开了以后再下去，不要在那里面长时间的煮，这样呢能够最大化的保持它的风味、它的新鲜度和它的营养。第三个呢，就是急火快炒，这个大家能够明白，炒蔬菜的时候一定要快，减少营养损失。第四个呢，叫炒好即食，就是炒好即食，就是我们这些菜炒了以后不要长时间的放置，因为蔬菜呢，它在新鲜度的时候，它不仅富含营养，它有它的风味。但你放久了以后呢，一个它会氧化，它的口味就不如原来的，它新鲜度、香味都没有不如原来的。第二个呢，就是蔬菜呢，有些蔬菜它具有发酵、自我发酵功能。

0: 就是你放时间长了以后，它有亚硝酸盐啊等等那些不好的东西也会会逐步的积累和增加，
1: 不健康不卫生了。
0: 哎，对，就是你新鲜的吃，尽量新鲜的吃吧。
1: 对
0: 啊，下面一个呢就是焯水处理啊，有些呢草酸太多了啊，比如菠菜对吧，比如一些香椿头等等这些，
1: 嗯，
0: 它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你这样搓一下子呢能够 减小了那些东西。最后一个呢就是少盐低油啊，就是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即使蔬菜它本身里面是带一些钠离子钾离子这样的这些离子元素的，
1: 嗯，
0: 所以你不需要放那么多的盐啊，因为呢我们在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控油呢也是有益健康的，
1: 也很重要。
0: 对，好啊，讲完这24个字呢，我们继续往下走啊。第7呢，就是建议蔬菜水果适量购买，适量保存啊，有利于保持最佳风味和营养，减少浪费。
1: 这可以少买，天气热了，咱们少买一点，对吧？当天吃，
0: 啊、
1: 当天买。
0: 这个蔬菜你买太多的话，时间放长了它会烂掉，
1: 对
0: 对吧？
1: 不新鲜了。
0: 对，一个不新鲜，第二个呢，它反而会形成一些不好的、不利于健康的东西。
1: 嗯
0: 嗯。第8个呢，就是鼓励都市新鲜的蔬菜水果，选购加工制品呢，应该注意看营养标签，
1: 嗯，
0: 推荐选择糖、盐和脂肪含量少的产品。那就是现在呢，因为工艺食品工艺也在不断进步嘛，那就是现在很多东西都能做成，比如说蔬菜汁、水果汁，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可以做成蔬菜罐头、水果罐头，那可以做成。这样水果的话可以做成果脯、蜜饯，对吧？还有什么蔬菜酱、水果酱，
1: 太多了，
0: 水果干，所以这个水果干都有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所以呢，这块呢，我们还是像刚才一样，就是学会看配料表，
1: 嗯，
0: 就配料表越干净越好，只要它原料是主要的是蔬菜水果就行，少量的添加剂也能接受，但是不要太多。
1: 嗯。
0: 第9个呢，就是。肥胖或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呢，可根据医生或营养专业人士建议合理选择蔬菜和水果。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很关注的，比如有的人肥胖，特别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这些病的人，他说我怎么吃啊？有特别是糖尿病的很烦呐、啊
1: 嗯，
0: 这个水果说这个糖分高，那个糖分低，对吧？
1: 不敢吃
0: 啊。那我们关注两点嘛，一个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就是你网上也可以查到啊，就是基血糖生成指数，
1: 嗯，
0: 就你这个水果它的糖分含量多少，对吧？越高呢，就你就要少吃一点，不是说不吃啊，一定可以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只不过你摄入量的问题。我们就关注两点，一个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就我们刚才说的含糖量，
1: 嗯，
0: 对吧？含这个有益的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就是你如果是很健康的人。随便你怎么吃，对吧？如果说、你有一些基础病或者肥胖等等的，你需要控制一些，那你就要关注摄入量，就糖分高的这个GI 指数高的你要少吃一点，就是这样的。第10呢，就是鼓励食堂、餐厅、学校等这个增加蔬菜水果的供应，方便根据需要选用应该说我们现在也在因为做营养工作嘛，也跟一些学校啊什么打交道，我发现学校其实也是越来越关注孩子们的健康，他会配很多的一个他有些配的是有这个蔬菜沙拉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这种健康的饮食也在慢慢的走入校园第二个呢就是他会做一些别有风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小龟水果拼盘水果的一些什么杯还有一些甚至就奶茶里面他给你加点一些这个新鲜的水果的我觉得挺好，对吧？这都是对健康的一种关注，也是这个让大家的选择度更高。
1: 是，好，那说完了以上的刚刚讲到的全谷物的摄入还有包括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这些都要增加之外说完了这个吃，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简单的来说一说这个环境健康，这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0: 对的，
1: 嗯，
0: 因为环境呢。就是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比较复杂，它既然有自然环境也有生活环境，还有我们自己外来增加的一些东西比如生活用品的配置等等，那所以它跟我们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先说自然环境，那水是生命之源，我们每天最接触的就是水每天我要喝水，对吧？所以生活饮用水呢，对我们来说是最近的东西

0: 那国家呢应该也说还是比较关注这一方面的，在多方多部门做这个事儿的同时呢，它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那家庭来说呢，饮水安全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第一道防线。
1: 嗯，
0: 那首先呢，我们的水要符合生活饮用国家的这个生活饮用水的标准。我们近几年的这个监测啊，我们每年都在做监测啊，这个一个饮用水的总体质量还是在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平时呢，我们可以关注政府网站发布的水质监测公告，那就是看我们喝的水合不合格。如果发现家中自来水有

0: 阿婷呢，很多人也选了这个净水器，通过卫生安全评价取得涉水产品许可证批件的这个正规的品牌产品。那根据家中水质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类型，因为它有很多的类型，比如说用活性炭去过滤的，有超滤的，还有反渗透膜滤的，这个你要根据家里的不同的情况和价格，性价比，对吧，来选择。
1: 是。
0: 那对吧，来选择。
1: 是。
0: 那净水器的这个滤芯呢，也需要定期更换，否则呢会成为细菌滋生的这个温床。那家里有饮水机呢，也要定期的清洗消毒。那选用桶装水啊、瓶装水呢，也应该选正规的品牌产品，注意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密闭性，开封以后呢要尽快饮用。
1: 嗯，然后就是这个健康饮水，特别是到这个夏天了，
0: 对，
1: 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喝水，要喝这个足量的水啊。
0: 对，那个我们国家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建议规律进餐，以足量饮水。那在温和这个气候条件下呢，一般的低活动水平的这个成年男性每天喝水呢至少是1700毫升，那成年女性呢每天饮水呢1500毫升，当然这是一个建议量，每个人自己的状态呢可以不断的调整。那倡导呢是喝那个白开水或者茶水，少喝或者不喝的含氧饮料，不用饮料呢去替代这个白水。
1: 嗯，最后一个就是空气了，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啊。
0: 对，空气呢，我们在我们国家呢还是非常重视这个空气污染和气候对人群健康影响的。2013年开始呢，我们国家对一个试点监测，就是空气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这个项目。那我们镇江呢是2015年加入这个国家监测点的，已经连续11年，这个会同生态环保、气象、教育等部门啊，还有我们医院啊、急救中心等机构呢，联合开展了监测工作。监测的结果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影响是成正相关的，会导致健康风险增加，过敏性疾病患病风险的上升。那气候的变化呢，会叠加这种影响，增加健康的风险啊，并且会因为不同的气候变化导致相应的疾病患病风险增加。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关注空气质量预报和气候的变化，在空气污染增加、气候变化不利于健康的时候呢，减少户外活动，特别是老年人、儿童和患者，可以适当的做好防护，减少 PM2.5 等颗粒物的吸入，在污染天气呢关闭门窗，室内使用清洁能源烹饪和取暖，那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避免吸烟、还有烟的这个开放一样的。外出归来呢，及时洗脸、漱口、清理鼻腔，减少污染物呢在身上的这个残留。另外呢，保持健康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规律作息，适当锻炼以增强抵抗力。好，那因为时间，
1: 这个营养、环境还有健康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科长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施科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今天的空。
2: 是否与他人共餐，是否出现失控进食，以及夜间进食频率，并将饮食模式分为4种。第一是结构化饮食者，进食规律且专心，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二，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三，不规则型饮食者，

0: 进餐时间不固定，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四、紊乱型饮食者，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偶尔夜间进食。结果显示，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其饮食偏好与心血管保护性饮食更一致，如偏好蔬果、豆类、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加工肉。其余三种饮食模式可归为碎片化进食，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表现越差。日常规律进食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与昼夜节律同步，
1: 午中于昼夜节律同步，
0: 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还有助于稳定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放慢夹菜的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量高脂食物。不规则型饮食者可以尝试少量多餐，在办公桌上常备无糖酸奶、水果、燕麦片或是原味坚果等相对健康的零食。若饭点无法按时用餐，可以先吃这些食物来平稳血糖，避免因为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进食。紊乱型饮食者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保证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的负担。另外，吃饭的时候建议放下手机，每口饭咀嚼15到20次，帮助放慢进食速度，重新建立大脑对胃吃饱了的感知信号。吃饭的时候啊，有些举动虽然无声，但却是透视健康的窗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营养科主任龚雄辉介绍，以下这些吃饭的习惯劝大家最好改掉。首先是边吃边看，肩颈受伤。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为头前倾、肩上耸、含胸驼背，长期可能会造成肩颈肌肉疲劳、酸痛肩颈肌肉疲劳，
1: 甚至会出现颈椎反弓、椎间盘突出等。
0: 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会不知不觉间吃很多，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用餐时首先要保证桌椅高度合适，双脚平放时大腿间尽量要保证在15到30分钟。吃鱼肉、鸡肉等含刺骨头的食物时更加要谨慎，
1: 建议每一口饭菜都要多嚼几下，在细嚼慢咽中来感受食物的质地和味道。挑挑拣拣，营养不良。挑食、食欲差是营养不良的常见原因，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当中尤其高发。无论是哪种情况引发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你可以通过增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或是加入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于健脾开胃，激发食欲。如果单纯的食欲变差，需要尽早判断是否是为急性疾病、情绪压力导致的。尤其是老年人长期食欲不振，可能是肺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的信号。总是趁热吃，食道受伤。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均可称作为是烫食，会对口腔、食管黏膜造成热损伤，
0: 容易引发黏膜的慢性炎症，诱导细胞癌变，从而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刚出锅的热菜或是热茶、热汤、热粥等，上桌之后建议先凉5到10分钟。你可以用手来感知温度的高低，如果饭菜在70度以上，正常人端盘子1到2秒就会被烫得受不了了。如果能端住端，尤其是2小时内摄入大量食物，并感到强烈的内疚和羞愧，这可能是暴食症的征兆。建议要及时咨询心理医生，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干预。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北风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晨最低温度1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在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过龙城大道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
0: 事故，下能源保供气象服务周报，标志着2026年迎峰度夏能源保供气象服务正式启动。这一服务将持续到今年9月初。首份周报显示，5月29号到6月4号，内蒙古东北、新疆、华北、华中北部、华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时段可达风电高发或者是满发。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从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长旅客会享受3倍积分优惠。昨天，2026年北京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正式启动，今年共筹集优惠房源20多万套，首批线上8万多套，其中包含24个保障性租房，房源到保障性租房租赁，从人才公寓到青年公寓，合租、整租都有的选。毕业生即日起可以登录线上平台选房，活动将会。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 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
5: 时，明知可能没结果，第六感都在说谎隐瞒，可侥幸催生出希望，让人忍不住沉沦。最初只想浅尝就散，一不小心就让烈焰疯长，星火纷燃，再难收场。本想浅尝辄止，却深陷其中，爱情来临，感情怂恿，理性阻拦，心脏都时快时慢，时想停下。这预感中的纠结，是无数人爱情里的挣扎，明知危险仍无法自拔。
6: 最近我时常在忙与自己的思想做抵抗。

听毛不易的纯净无比，像被一束光照进心灵的暗角。生活里我们常被世俗目光束缚，不敢展现真实的自己，可当抛开偏见，便能如歌中所唱，在苏醒那一刻发现世界本就纯净。父亲流露的柔软，孩子无畏的成长，皆是生活的纯净底色。这首歌让我们相信，打破隔阂，放下刻板，世界自会纯净无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荆。黑暗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是紫荆，黑暗有一我，没有什么原因，只丢给我坏结果。这几句唱出了生活中困境突如其来时的无助与迷茫，那些莫名降临的挫折将人狠狠拽入深渊。可他说引路的风筝就在天上飞着，会给受伤又沉默的人点燃希望的最

0: 听到梁博的听你说，内心被深深触动，千分之一也敢做，简单一句歌词却有着穿透人心的力量，让人不禁想起袁隆平院士及其团队在杂交水稻面临极低自然杂交率的艰难困境下，他们没有丝毫退缩，怀揣着千分之一的希望，以无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探索。这首歌不只是对元老的致敬，更激励着平凡的我们。生活里我们常因困难前路迷茫而执着，可当听到这句歌词，便有了冲破迷雾的勇气。
1: 几点钟到临

0: 中。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锁健康生活。
1: 据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
3: 明白爱需要勇气，要勇敢追寻，找到那个把自己放在首位相伴一生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成大会的主持人。
2: 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3: 爱情不是只有甜蜜，还有磨合的痛苦。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学会了成长，学会了在爱中如何更好的爱自己。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天多云转晴，18度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17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18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事故方面 ,S39 将以高速往宜兴方向过龙城大道互通两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到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已经进入到了白纹伊蚊的繁殖活跃期，不少网友吐槽，感觉今年的花蚊子好像特别难灭，被叮咬之后呢，症状也更加严重。专家分析认为，一呢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的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比较长，经过常年的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纹伊蚊已经产生了一定的耐药性，普通家用的驱蚊剂、公共消杀剂效果会明显下降。相较于往年呢，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间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的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近日，60岁的登山爱好者老胡在尼泊尔海拔6000米、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环境当中徒步36天之后，双手严重冻伤，七根手指黑碳化，组织完全坏死，右手拇指末节损坏，面临着永久残疾。经直升机的紧急转运回国之后呢，前往浙江省人民医院救治，检查发现老胡属于重度的高原冻伤，医生决定采用低阻止游离直指再造拇指方案，成功的把老胡的大脚趾组织植移到了手上，再造了拇指。冰岛会议28号通过了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新加入欧盟的谈判。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的家中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6以及85239666。这时间段的领先播报就是这样，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4: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5: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6: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8: 青罗。 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9: 当一加二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在节目之外啊，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陶立夏的生活散文集《练习一个人》。独处是一种选择，更加是一种能力。孤独呢，本来就是爱和人生的一种常态，所以无论单身与否啊，都不需要别人来成全自己。那么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是记录了作者啊离开熟悉的生活，肆意的去独居的一年。他一个人去了曾经计划的双人游，才明白等待和依赖让自己错过了很多的美好。说到他的整个的笔锋，应该说行文感觉就是文字非常的清澈啊，装帧也很素净，就像是和一位老友重逢一样，心里流动着一种淡然的欣喜。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第一次独自远行还是在十多年前，母亲怕丢三落四的我把零用钱丢了，于是就把一沓面额50英镑的现钞还有信用卡一起缝在了外套的襟内。到达机场，这才隐约想起有携带现金的数额，而且这个数额是有限定的。过海关的时候，不停地下意识地

去触碰胸口微微的方形凸起。如果从监控镜头上来看，一定像是在不停地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心脏。后来随心所欲，越走越荒僻。最爱的是仿佛没有尽头的国际航班，机舱里飘荡着乘客们的梦境，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颜色，但是有着相同的温度，不多不少，比体温低14摄氏度，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人安心，所以总是能够从起飞的那一刻沉沉地睡到降落的广播响起。

盛夏的时候，我寻找被冷空气包围的城市，因为喜欢穿长大衣出门时雪落在肩头，特别有一种岁月荏苒之感。季节更迭，人事俱非，我们不用花太多的力气就可以熬过这辈子似的。冬天的时候我去热带，热到只知道流汗，花很艳，但都无味。大家忙着寻找阴凉，无暇思索更多的事情。纷繁世事都需要快刀斩乱麻地去解决，或者干脆彼此装糊涂。相敬如宾地过日子，当我熟悉的人们迎接黎明，我喜欢在夜色里静静地感觉群山的鼻息。层峦叠嶂都藏在不见底的暗处，我是一个把脉的盲医。

我忽然想问，那些停不下来总是要远行的人，前世会不会是一只鸟？但如果可以选择，我想我前世应该是一箱水母吧。短短数月的生命都在泛着蓝光四处漂移，因为没有坚硬的骨骼，所以对世界没有所谓的既定观点，容易生出厌恶之心。这随时喷涌的厌恶发展成复杂无常的心态，对随意闯入自己领域的生物恨不能格杀勿论。所以我总是在寻找陌生的更加广阔的水域，期望在陌生感当中获得短暂的平静。屋角对着尚未收拾妥当的行李，随身携带的小说里各种悲欢离合，飞往陌生城市的航班正要起飞。旅行让我可以穿梭在日常生活的边缘，避免了因一成不变而养成的麻木。那晚我赶上了欧洲回亚洲的最后一班飞机，发现邻座的位子已经全部拆除，帘幕后是一副装备精良的担架，看护按时更换点滴，舷窗外天色渐渐亮了，我这个陌生人和那个神情肃穆的看护一同陪这位远游的在外多年的老人走完最后一段归家的旅程。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共同分享到的呢是陶立夏的生活散文集《练习一个人》。都说独处是一种选择，更加是一种能力，那么你呢？你又属于哪一种？耳边和你来听到老狼漂浮的家。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0: 青罗读书，青罗有约，你我相约。马上在今天的青罗有约当中呢，要和大家听到的是作家画家王川带来的他的新书分享。这本书的名字叫《战神刘玉芝：金戈铁马》。
1: 大家好，我是作家画家王川，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的新作《战神刘玉之金戈铁马》。《战神刘玉》呢是我在计划中写的三部曲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是写镇江籍的一个南朝宋的一个开国皇帝刘裕的历史长篇小说。那么这三部呢，计划从刘裕出生开始，一直写到他建立刘宋为止。上册叫做《金戈铁马》，写到刘裕从他的出生到征南燕成功结束。第二部气吞万里，写他和卢循大战，然后呢班师回朝，讨伐刘义，讨伐诸葛长明，讨伐司马修之，然后出兵去镇西秦为止。第三部呢叫坐断东南，写刘义经过详细的准备，然后出兵去讨伐后秦，最后收复长安，又讨了这个西蜀谯纵，最后篡晋，自己成立了宋，到最后呢驾崩。那么这样的三部书呢，总共大概有100万字。他的这个构思呢，原先是我10年前的一个，其实是20多年前的一个想法。当时呢，市里面要建这个，在运河边上建金炉居。当时我在市政府专家组，就让我来为刘裕设计几幅壁画。这壁画很大，当时我就把刘裕一生的三个阶段的身份设计了三联的壁画。那么这个标题呢，就叫做《樵夫、将军、皇帝》。也就是他一生的三个身份。那么用三联画的方面呢，然后后来又加上后人像王士珍呢给他写的题韵的诗，总共是5大幅壁画，占了整整的一堵墙，用唐三彩烧成了。那么接着这个任务以后呢，我就开始研究刘裕的事迹了。接着呢，画完了以后，这个画获了全国的奖。有了这样多的一个资料的积累以后呢，我就决定开始写长篇小说了。于是在10年前就开始动手写这个小说，又过了好几年，最后终于把第一部写成，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那第一部书呢大概30多万字，三部书总共是100万字。这书还有个特色呢，就是由我自己来做了全书的插图。第一部每一部书呢大概就有18幅插图，是用白描。然后三部书如果成功了以后呢，全书是54幅插图。准备呢，我的创意呢是把这个54幅呢印成一副扑克牌，这样读者买了以后呢就可以赠送一个扑克牌。谢谢大家。
0: 好，再一次谢谢王川老师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同样的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许嵩，江湖。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晨最低温度18度，明后两天都是多云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0度左右。这一时段的小窝天气就是这样。
1: 小窝记小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青罗，
3: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到电波当中，和我一起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分享几本非常精彩的经典好书。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7 分的作品《巨变时代》。故事的背景啊，是设定在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的嘶鸣声取代了手工，工厂呢吞噬了村庄，在一切欣欣向荣的背后呢，一场大厦倾颓的这样的一种浩劫接踵而至，穷人们面临着失业，富人的财富呢也被重新洗牌，整个社会文明和价值观被再一次改写。那么作者呢，用三条人物主线，纺织女工啊，普通工人，还有退伍的老兵，把巨变时代下的小人物们动荡的共同命运写的是又燃又真实。他们被迫放弃了旧有的生活，在变革的洪流当中呢，寻找生机、尊严还有救赎。接着和你感受经典，这样的一部作品叫做《怒》。豆瓣评分是8.3分。天才悬疑作家呢，吉田修一啊，不可不读的巅峰之作。故事的开篇呢，是说一对夫妻被残忍的杀害了。然而诡异的是呢，凶手居然在命案现场滞留了6个小时，并且张狂的用鲜血写下了一个巨大的怒字。那么随之呢，这个警方就锁定了3位城市边缘者，逃离故乡打工的这个兼职工人田代，身世不详的同性恋者直人，还有躲债漂泊的背包客田中，他们各自身份成谜啊，似乎背负着不可告人的过往。那么究竟谁才是真凶呢？这本悬疑小说啊，完全不靠设置情节反转取胜。吉田修一呢，那一双妙手巧借人性善变，不断的撕裂的信任和猜疑，也让我们始终沉浸在心理博弈的震荡之下。经典的力量，继续感受经典。这部作品呢，来自于马伯庸，叫做《长安十二时辰》，豆瓣评分是8.3分。书中写到，大唐天宝3年的上元节夜啊，长安城里边这个暗流涌动，危机四伏。此时呢，这个即将问斩的死囚张小静临危受命，他必须在之后的24个小时之内呢，和同伴联手连破层层机关，救万民于水火，阻止这场即将毁灭长安城的阴谋。机关暗藏，敌我难辨，每一步呢都命悬一线啊，每一步都生死攸关。马伯庸在这本书当中呢，对节奏把控还有历史场景还原的写作技法，更加是堪称教科书级别。豆瓣评分9分的作品，这部作品叫《失明症漫记》。这是诺奖得主萨拉玛戈火遍全球的末日预言小说。这本书呢，用最为通俗的文字啊，最震撼的情节，揭示出了人性最为残暴又最龌龊、最丑陋的一面。城市里呢，一场这个传染性的失明症开始肆虐，政府呢把一批又一批感染者强制送去医院集中隔离。很快呢，这座废弃的这个病院啊，即将沦为真正的人间地狱。人类文明的底库瞬间被扒得彻底，道德的底线也被肆意的践踏。而这些人性最原始的劣根性呢，就赤裸裸地暴露在我们的跟前。当然是让人不寒而栗。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恶意》，豆瓣评分呢是8.7分。
提到东野魁吾呢，恶意啊绝对是你必打卡的经典之作了。这本小说呢啊，把他最为擅长的人性至暗的剖析，情节反转的设置啊发挥到了极致。畅销书作者呢这个深夜离奇遇害，尸体的发现者呢就是他多年密友岩野口修。警方根据层层线索推测，这位自称好友的岩野口修啊就是凶手。岩野口修呢面对这个指控啊，先是非常配合的承认了罪行，而后呢坦白供认出自己的杀人动机。如果你以为呢到这儿啊一切就结束了啊，那就太轻率了，因为整本书到这儿呢才真正的迎来了高潮。东野魁吾呢用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大反转啊颠覆了之前的所有剧情。

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本非常精彩的经典好书，希望你能够会喜欢。我们来听见庞龙《心中的太阳月亮》。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最爱的那部作品，希望你在书中能够有所收获。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青楼读书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要来听到的呢是交通广播的新闻主播郭伟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做美。接下来我们带上美的耳朵来听见这样的作品。大家好，我是郭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美，作者爱君。初次见到你，我赞美你像一只开屏的孔雀，美极了。再次见到你时，我羡慕你像天上飞来的仙鹤，潇洒浪漫。可是当我第三次见到你时，我疑虑了。原来你像一盏没有蜡烛的灯笼，缺少了血液。那一天在马路上偶尔相见，我笑了，我笑的是你那无为的粉饰。我终于明白，你在我眼里变成一只飞不起来的孔雀，是一只蓝天上驱赶下来的仙鹤。我欣赏孔雀，欣赏的是它有艳丽的衣衫。我赞美仙鹤，赞美它有蓝天运行的本色。我讨厌那盏灯笼，因为没有蜡烛不能伴我走过没有星光的黑夜。
1: 好，再一次谢谢郭伟的分享。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许哲佩，美好的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轻乐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轻乐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天多云转晴，18度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17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18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

0: 累积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方面，京二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段双向的美村服务区至朔方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 S39 嘉义高速常州路段，往宜兴方向的龙城大道胡同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生态环境部将加快出台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和农村小微水体治理行动计划，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五大攻坚行动，推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还有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南博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旨在增进中国和南亚经贸合作，并且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的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昨天，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北京互联网法院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数据显示，2021年5月到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年收案从2021年的5件升至2025年的997件，收案数量增长将近20倍，年均增幅111.3%，反映出未成年人网络活动日趋频繁，利用法律手段维权意识逐步增强，司法保护需求愈发的迫切。最近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东方时空栏目曝光了果汁标签的乱象啊。节目当中提起零食品牌好想来，一款系列果汁饮料涵盖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品类，该产品外包装醒目的标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是配料表的首位第二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标签信息和实际成分不符。报道播出之后呢，该品牌涉事产品已经全部下架。好想来品牌所属公司万晨集团表示，好想来已经将全国门店所有涉事相关商品全部下架，后续呢将进一步强化标签合规管理，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起航。如果您的家中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6、85239666。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就是这样。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7: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3集。沈韵得知马国良又辞职，约他吃饭。
1: 你是想利用我，在你媳妇面前买个好？你说我是卖给你呢，还是不卖给你？
2: 我利用你在我媳妇面前买个好，这很正常，因为我爱她。
3: 卖与不卖，那是你的权利。但是到今天你还这么想我，说明你的心胸不够宽阔。怎么在你心里，我一直都是个龌龊小人？
1: 你说呢？
3: 老马，咱们别的不说，我知道你是看不起我，对吧？在单位期就看不起我，你觉得我不配当个处长，甚至都不配做你的朋友，因为你觉得自己能力强啊，你光明磊落，来吧。但是人有时候别太自信了，老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了解。
1: 那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3: 别的不说，你的评选方案我让你过了没有？
1: 这我承认，确实让我有点小惊讶，要不然今天不会跟你坐在一块儿喝酒。难不成你是想让我感谢你？
3: 感谢倒不必，我想说的是，都有走背字儿的时候，也有很多坎儿是一个人过不去的，需要有人扶一把。
1: 那你打算怎么扶我呢？
3: 那我得先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呀，对吧？比方你辞职这件事儿，以我对你的了解，单纯一个罗世峰是不足以让你这么做的，那这里边就应该还有江小姐的原因。
1: 这个原因我跟你说不着，
3: 你人不在单位，江女士在。不管你需不需要帮助，江一楠的项目是需要帮助的。
1: 你这算是威胁吗？
3: 提醒，啊，纯粹是提醒，是关心。
0: 男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一边大汗淋漓的跑步，一边回忆着。
4: 这是我的事业，我的梦想，你要成全我。
5: 从读书到现在，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
6: 你说了要把他的方案卖了，给我1000万呢。今天你当着他的面把话说清楚，

0: 马国良还在和沈韵聊着。
1: 现在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一个女的怎么拼，又是个理想主义者，没有一点算计和死心杂念，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把我留在了他的公司，我是真心的想帮他把这个老年公寓建起来。
2: 嗯，那你为什么还要离开？
1: 因为他的一点私事吧，他很生我的气。我呢，我觉得如果人和人之间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那么在一块共事搞事业都是胡扯。
2: 那看来还是因为江女士伤了你的心了。这说明江女士在你心里分量不轻啊。
1: 你以为人人都是你呀？啊，我和江一南之间是光明磊落的。
2: 老马，别那么紧张。有人说过，男女在一起如果根本没有两性色彩的吸引，还会在一起，那只能有两个原因，要么是脑子有病，要么是他欠他的。光明磊落，你真喜欢用这词儿。行，来，咱们就为了光明磊落来干一杯。
0: 刘丽丽在家里打起电话，刚瞧沈韵上了洗手间，马国良看到接了起来。
1: 才几点呀，就催着回去了，啊？
3: 是老马吗？我打的是沈韵的电话呀。
1: 以为是以前把我从酒桌子上往回叫的时候了吧？我跟你说，你现在催不着我喽，只能催你的新老公了。
3: 沈韵呢？你让沈韵接电话。
1: 他上洗手间了。哟，回来了。
2: 我的，
1: 丽丽。
2: 哦。哎，老婆。哎，在外面喝酒呢。
3: 就你俩？
4: 对，就我们俩。
2: 哎呀，太行了，我就这些回去再说吧，好吧？嗯嗯。
3: 喂。
0: 严桂英从房里走了出来。
5: 谁呀？啊啊啊！
3: 妈，你吓死我了！你不是睡觉了吗？哎
5: 呦，我能睡得着吗？那老沈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也跟老马学的，出去喝大酒去了。
3: 他还真是跟老马一块喝酒呢。
5: 跟老马一块喝酒？还有别人吗？
3: 没别人，就他俩。
5: 那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你的老沈啊，身体弱，你得护着点儿。哎呦，不对，那老马也是小易的爹呀，咱也得啊。
3: 你怎么不着急呀？
5: 你就快赶紧的，赶紧的！一会儿不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了。
3: 妈妈妈妈妈！哎妈，你先坐坐坐坐坐，别激动好吗？他们俩打不起来，刚才听了电话里还挺乐呵的。
5: 乐呵啊？你说他们俩在一起还挺乐呵。
3: 嗯，
5: 他俩在一起乐呵什么呢？
3: 我也觉得奇怪呢。
5: 我想明白了，以前的大户人家吧，娶好几房老婆，那大老婆跟小老婆俩人聊得来，还不打架。你说在一起聊什么呢？肯定是算计老婆婆呀。
3: 对呀，那怎么了？
5: 什么怎么了？你说你这大老公和小老公在一起聊什么呀？那肯定是聊怎么算计我这老丈母娘啊。
3: 哎呦妈呀，什么大老公小老公，你含着自我算了。

0: 严肃点，听妈说。
1: 你说他俩在一起聊天儿，不算计咱们俩，那他们俩有什么话说呀？天底下最不应该喝酒聊天的就是他们俩。
2: 您说，要是他们俩真能成为朋友，那就好了。
0: 美的你！
3: 就到这儿吧。
4: 别，我还有几句话没说完呢。
3: 差不多了，家里还有人等我呢。
4: 家里人？应该是那霍小姐吧。
3: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4: 关系倒没有，就是有点好奇。我在想，如果你不离开公司的话，到时候赚个盆满钵满的，会不会把她给娶了？
3: 这段日子我也经历了不少事，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难得有这么一个人一心一意的对你好，我这心里啊还真有点扛不住了。但是她那么年轻，那么漂亮，我不想让她跟着我受苦。
4: 说明你还不够爱他。
3: 什么意思？
4: 你要是真的爱他，你就会想尽办法跟他在一起。刚才你说的那些都不重要，你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理智，还口口声声说要干嘛补偿人家。
3: 你是不是巴不得我赶紧娶了她？
4: 我说实在，我怎么想不重要，我只是觉得你们俩很有可能成就这桩婚姻，尽管现在没有爱情啊。
3: 行了，我的情况你了解的也差不多了，也足够让你回去在媳妇儿面前表功了。我一时半会儿也翻不过这身来，什么江小姐、霍小姐跟我忙活的，我也没工夫惦记你的小日子，你也犯不着惦记我。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从此是路人。
4: 阿玛，有时候人呐，把这面子放一放，低一低头，服一服软，还是有人愿意帮他的。
3: 姓沈的，你要再说这个帮字儿，我都能吐出来。
4: 好。
3: 在这个地球上有几十亿人，在这几十亿人里边，最见不得我好，最恨不得把我踩在地上，巴不得踏上一万只脚的人就是你呀。你的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嗯，从参加工作的时候就被我踩过，现在抢了我媳妇儿，心里边良心作祟，憋着。等我彻底不行了，想在我面前演一次救世主，好让你媳妇儿知道你有多牛。对不住，这个戏码，爷爷不能奉陪。
4: 少个朋友多堵墙，多个朋友多条路。
3: 如果我必须得靠你才能有路走，那我宁可去死。你知道当小人最可悲的是什么？就是他不管当了多大的人物，他都躲不开他内心里边的那个小。
5: 沈韵回到了家里，
2: 去找老马干嘛呀？
4: 嗯，老马他离开公司了。
2: 他怎么会又？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4: 丽丽，从上回她从我们单位辞职，我就看出来了。要是你知道她再没了公司，心里更不踏实。所以我就替你走一趟，看看她有什么我们能帮得上的。
2: 难为你了。
4: 以后不许这么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听见没有？我知道你特别想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又不好开口问。放心吧，他状态非常好，我觉得不需要我们帮他什么。
2: 那他是不是又说什么难听的话了？
4: 说什么难听话我都能听着，反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过两天他就跟那个霍小姐结婚了，当新郎官去了。行了，我困了，你也快点过来吧。
5: 马国良回到家，看到等候他的霍瑶瑶在沙发上睡着了，

0: 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难得有人这么一心一意的对你，我这心里确实有点扛不住。
1: 马国良给霍瑶瑶盖好毯子回房去了，这时严桂英悄悄走进客厅拍了女儿一下。
2: 吓人啊，行不行？
3: 我怎么吓人了？
4: 原先我还指望着这姓马的混好了，对他是个威胁，没想到他自己就混成这样。以后这姓沈的就没人管得了他了。
0: 妈，
3: 你吓我一跳。
5: 哦，对不起，渴了，想喝点水。
3: 啊，我给你倒去。我给你倒，我给你倒，我给你倒，我给你倒。
5: 谢谢。
3: 你没事啊？
5: 你再让我拿水的找。你也别想太多。从今往后，你和我，咱们俩，加上小姨还有咱妈，我会加倍对你们好。咱们踏踏实实过咱们的日子。
1: 一天，马国良从外面回来，看到屋里烟雾弥漫，霍瑶瑶正在厨房里学着做饭。
6: 霍，干嘛呢？
2: 哎呀，你吓死我了！
6: 你这是干嘛呢？
2: 瞧你急的那样，你就这么心疼我呀？
6: 我心疼我的厨房。
2: 你放心吧，你的厨房没事儿。我这做实验呢，烟熏鸡翅。蒙人了吧？这怎么才能出来烟熏味儿呢？
6: 要不你盘个窑，在熏它的同时再烤俩白薯。
2: 行了行了，你快进屋吧啊！别干扰我的思路。
6: 安全安全，注意安全。
2: 知道啦，你就调好吧。
6: 哎，这个是鸡翅，
5: 对吧？
2: 废话。
0: 这个是面糊。
2: 这是土豆炖牛肉
6: 哦。哎，有一种菜叫分子菜，就是把所有的菜都打成浆混在一起，故意让人认不出来。你做的就是这种实验是吗？
2: 讨厌，什么分子菜，这些都是传统美食，人间极品，知道吗？
6: 我总觉得我好几天都没见着你了。
2: 终于发现我行动不定了吧？
6: 你真的已经辞职？

0: 不在公司干了。
1: 嗯，说辞了就是辞了，我现在有更远大的理想了。
0: 什么理想？
1: 进修啊，我报班了，我一大早得赶人大上课去，下午呢继续做我的 model。 哎呀，我这一天又是上课又是上班，一个头又两个大。
0: 那么好的公司辞了，进修什么呢？
1: 高级财务总监，我们班里边可全都是世界500强的高管呢。这个是我的课表，这个是我的书，看到了，都是英文的。
2: 霍瑶瑶戴上了眼镜，
1: 怎么样？像女博士吗？范儿吗？哎呀，不行，得赶紧摘下。晕死我了。
0: 那你图什么呢？
1: 我得争口气啊。你们公司的那个江小姐还有那个姓关的，不老觉得我就是你什么人跟着来占便宜的吗？不生气不高兴，我得拿出点真本事让他们看看，到时候让他们刮目相看，求着我回去。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43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0: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1: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2: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0: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1: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2: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3: 对，
4: 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5: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4集。霍瑶瑶戴上了眼镜，
6: 怎么样，像女博士吗？范儿吗？哎呀，不行，得赶紧摘下，晕死我了。
7: 那你图什么呢？
6: 我得争口气啊。你们公司的那个江小姐，还有那个姓关的，不老觉得我就是你什么人跟着来占便宜的吗？不生气，不高兴，我得拿出点真本事让他们看看，到时候让他们刮目相看，求着我回去。
7: 有骨气！
6: 我现在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7: 你要干什么？
6: 我现在要做你好学上进、贤良淑德的未婚妻。
7: 等等，等等，什么未婚妻？怎么就未婚妻了？
6: 当然是未婚妻了。你要照这样下去，你迟早得娶我。
7: 您这是怎么话说的？
6: 你想啊，那个现在我也开始学做饭了，也开始好好学习了，也不跟你在同一个公司混了，这个是暂时的啊。更重要的是，我的感情经历单纯呐，我没有纠缠不清的前男友，没有暧昧关系，我现在完全在快马加鞭，全力以赴的向着一个贤妻良母急速前进。你一声令下，今天晚上咱们就可以入洞房了。
5: 马国良深情地看着他。
6: 虽然你这么看着我，我有点不适应，但是我小女子说到做到。
5: 霍瑶瑶闭上眼睛等待着，马国良站起来吃着碗里的糊糊。
7: 是，我真饿了。再说你做了这一大桌菜，咱也不能浪费呀，是吧？
6: 啊！你宁肯吃这些东西，都不肯说喜欢我。
7: 不是，
6: 反正我有的是时间，今天我就要得到你明确的答案。不想晚，不想飞，这时候。不对不对不对，什么都没有想，什么都没有想。
7: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看看是谁，万一有急事儿呢？
6: 现在就算救火的来了，这门我都不开。回答问题。
7: 我这门开的晚了点，您可真有耐心范儿。
8: 没事儿，你刘叔叔啊，那耳朵背。我每回都敲十多分钟才给我开，你这算快的了。
7: 什么事儿
8: 啊？是这样，前两天不下雨吗？把咱们楼下那个下水道给冲坏了。咱小区啊又没有物业， 居委会说组织大伙儿凑钱修一下。哦，这是单子，你看，这是居委会的公章。
7: 不用，多少钱吧？
8: 每户215。
7: 等会儿。
8: 哎，
3: 我这有。
7: 不用。
5: 马国良从抽屉里拿出信封，取出了钱。
7: 正合适。
8: 哎，好。哎，没错，回头我把那个收据给你送过来。
7: 不用。
8: 啊，那我走了啊。
7: 再见。
8: 再见。
5: 马国良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霍瑶瑶又看了看放着现金的抽屉。
6: 你怎么也没个钱包啊？还把那些细软都放家里边，真老土。
7: 出个门带那么多钱干嘛？带点零花的够了。
6: 一听就不是大买卖人，万一你哪天出去。

0: 姐看上套房子呢？
1: 那我也不能当场买啊。
0: 那可不一定，人家有钱人出门买个菜都能买2套房子呢，还有买车的，出门走累了，看到有卖车的，就买一辆回来。
1: 有钱人自己买菜，还走着去的，那这有钱人也挺不容易的。
2: 扯这么远，你都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这说明让你喜欢上我真的是太难了。
1: 其实我也不是不喜欢你，
2: 可你从来也没说过喜欢我呀。还有，从刚才进门到现在，心神不定的，也不知道哪儿受刺激了。
1: 是。公司出了点事儿，我现在心里很乱，还没想好怎么办呢。你是一个挺好的姑娘，打小又是过苦日子过来的，我要是让你跟我呢，就不能再让你天天变着法儿的吃馒头。我要是答应你，就得让你过好日子。
2: 这么说，认真的考虑跟我在一起了？
1: 我还没想明白呢，毕竟我也是一把岁数的人了，咱俩就是好，也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就这么好了，过两天又散了，那我就太不是东西了。我得把这前前后后的都想清楚，才能答复你。
3: 一大早，沈运做好了早饭。
4: 小易，快点儿，要迟到了。

0: 哎，小叶，来，
1: 吃早饭，
0: 我给你送你上学校。
2: 我妈呢？
0: 你妈上早班了。
2: 那我姥姥呢？
0: 你姥姥什么姐妹把她给拉走去学什么广场舞了？说是小苹果新动作。嗯。面包、果酱，多喝点牛奶，补钙的。对，还有煮鸡蛋。煮鸡蛋你想怎么吃啊？你看酱油蘸着吃，撒点盐。我看他们在外国那电影里面都是这么吃，撒盐。来，
2: 我能不吃吗？
0: 可以啊，那咱们就带上。
2: 嗯，
0: 在路上吃，好吧？带上喽，这个也带上，两颗蛋。
3: 饭后，沈韵开车送马小艺上学，马小艺独自坐在车里看着手机。
0: 坐车的时候最好别看手机，晃来晃去对眼睛不好。
2: 嗯。
3: 路口红灯，车子停了下来。
0: 玩微信呢？
2: 嗯。
0: 哎，你还没加我呢吧？
2: 加你干嘛呀？
0: 有什么事儿好联系啊？哎，来来来，加一下，加一下啊！摇一摇，很快，很方便。哎哎，有了，
4: 奔波吧。
0: 哦，我想起来了。《西游记》里边有个鲶鱼精就叫这名，你还知道这个呢？
4: 我们小时候都特别喜欢看这个。
0: 我还记得那电视里那个鲶鱼精说：“我叫奔波霸，我叫霸波奔。我”我特别逗，我特别看的可好玩了。
2: 我能记得公交车去上学吗？
0: 都快到了，隔壁。
3: 沈韵接着开车，不时地观察马小艺。
0: 小艺，
2: 嗯，
0: 咱们新家要是给你的房间到时候漆成粉红色，你喜欢不喜欢？
2: 我能说我不喜欢吗？
0: 当然可以啊。
2: 那不喜欢会怎么着啊？

0: 你可以挑啊。
1: 都有什么色儿啊？
0: 那多了，那这么着吧，下次我单独带你去啊，找那七公，七公手里有一个色卡，啊，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颜色。
2: 到了校门口，马小艺准备下车。
0: 哎，小叶，你先把门关上。我想跟你说两句话，很快。今天其实挺难得的，第一次咱们俩有这么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我知道你可能，对我有很多想法。我也从来没有奢望说跟你的亲爹相比，亲爹毕竟是亲爹嘛。我其实只想跟你像朋友那样相处。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是你的继父，但继父有继父的好处啊，对吧？你比方说你亲爹亲妈有时候不答应你的事儿，你可以来找我。你挺是个聪明孩子啊，你这句话记住了。
1: 这话怎么理解呀？
0: 这话，就说你有想办，你办不了，你爸妈又不同意，或者说你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你懂的。慢点啊！
1: 哎，
0: 晚上见。
1: 再见。
2: 马小艺琢磨着走了几步，又快速地跑回到窗口。
0: 有事儿啊？
3: 我还真有点事儿，不知道能不能求你。
0: 别说求不求的，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做到。
3: 肯定做得到。是这样的，我看上了一款手表，能跟我这个手机相连，然后记录我这个一天的运动和睡眠。
0: 是不是，网上那种智能手环差不多的？
3: 对对对，你懂得真多。
0: 行，我记住了。那哪能买到啊？
3: 网上就行啊。
0: 好，就包在我身上了。
3: 这事千万别跟我妈说啊。
0: 放心吧，我懂的。
2: 马国良买好早点，回到了家里。
4: 吃早饭了。霍悠悠同志，再不起就真来不及了啊！
2: 里屋没人应答，马国良轻轻一敲，门开了。见屋里没人，马国良转身来到了客厅里，他看到放钱的抽屉开着，信封也空了。他赶紧拿起银行卡拨打手机，他的脑海中闪现出霍瑶要说的话。
5: 个人业务
6: 我这有。怎么也没个钱包啊，还把这些信都搁家里边，这老子。
2: 马国良一边开车一边不停地拨打电话。
4: 到底怎么回事？回我电话。
2: 这时，罗世峰把沈运请到了家里。
7: 沈主任，大驾光临，本公司蓬荜生辉呀。
0: 其实你这都不合规矩。只要是业务范围以内的事儿，应该到办公室谈。
7: 对对对，今天来呢，主要是让你看看东西。
5: 来，
7: 让您过过目。向秀版的《红楼梦》。
5: 这就开始收买我了。
7: 哎呦，几本书而已，听说你有这样的雅兴。

0: 是喜欢，但是平常顶多翻一翻简装的。你这个，我要没看错的话，应该是91年出的那套，而且当时一共只出了100套，都还有编号。这我可不敢乱翻。
1: 这一听啊，沈主任就是行家，所以这个呢就应该送给懂书的人，放我这儿啊就糟践了。
0: 你这搁市面上都是无价的东西，我一个国家干部，我哪儿买得起啊？哎
1: 呦，你放心好了，这个呢是发票，320块，你把钱给我，我好下账。
2: 两人对视了一下，
0: 我借回去翻两天，翻完了给你还回来，你看行吗？
1: 没问题啊。
2: 马国良开车来到霍瑶瑶家居住的村子里，他走进了小院。
3: 瑶瑶，霍瑶瑶，
2: 见无人应答，他走进家里，看到一个陌生人。
4: 您是？
5: 哎，我还没问你呢，你是谁？
4: 我是霍瑶瑶的朋友，她在家吗？
5: 霍瑶瑶，霍长宝的闺女。嗯，好啊，我可逮着他们家的人了，还钱，还我钱！
4: 还什么钱？您哪位啊？
5: 我是这个房子的房东，霍长宝他们欠我3个月的房租，跑了。你既然是他们的朋友，你应该替他们还钱。
4: 这事你可真找不着我，我也是来找他们要钱的。
5: 我不管你来干什么的啊，现在我就逮着你一个人，3个月的房租2400块钱，你现在就给我交钱。你
4: 哪有这样的道理啊？你等我找着他们人再
5: 说。哎，那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啊！你得还我钱。
4: 什么你？撒手！
5: 不行，你得还我钱。
4: 干什么你？
5: 你好啊，还打人，不还钱还打人，还钱！你还我的钱你！站住！哎，快把他接住！把他接住！快把他接住！快！
2: 村民们都围了过来。
5: 老少爷们，就是他，欠了我的房租不还，还打人，把他围起来！
4: 你讲点道理行不行？钱又不是我欠的，我什么时候打你了？
5: 还想抵赖？搜他全身，搜多少钱来？我请大伙喝酒。掏里边口袋！
4: 你还想干什么？你还想干什么？想打人是不是？来，从这儿来。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44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

0: 9963，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天是多云转晴，气温是18。
2: 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有嘉尔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路段双向的受防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嘉沃尔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浙江方向的颍山枢纽到白杨湖服务区之间 S39 嘉峪高速常州路段，往宜兴方向的龙城大道互通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坏心，仅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眼下全市各地小麦陆续成熟，夏粮收获进入关键期。昨天上午，随着一台台大型收割机驶入麦田，全市三夏大规模收割工作正式拉开帷幕。今天开始，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今天开始。

0: 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哪些车次有优惠呢？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记者八段锦团体标准，这一标准是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以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八段锦为蓝本，是我国首个八段锦基础性团体标准。八段锦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动作仅八式。此次发布的团体标准包含了八个章节和四个附录，兼顾健康人群健身与慢病康复需求，明确安全提示与分级习练指引，其中技术规范与公理作用为核心章节，每式动作均包含动作说明、呼吸方法、意念活动、技术要点、公理与作用等方面内容。虽然啊，距离暑期还有一个多月，有些家长已经开始提前锁定暑期的出行行程。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加早，多家航司近日是下调了国际航线燃油费，这让部分国际短途航线机票的价格吸引力更加明显。从暑期的出行人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依旧是暑期出境游的主力军，占国际机票预订人群近四成。英语营、网球营等各种托班式夏令营的热度稳居第一。此外，海外博物馆、美术馆的搜索的热度稳居第一。除了亲子游之外，热度，不少南半球和北半球高纬度国家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选择。芬兰、比利时凉爽气候的目的地，在今年暑期快速升顶翻倍。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在就诊前啊，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会干扰脉象、舌苔与面色，遮掩身体真实的状况。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找医生，健康靠。
6: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父母和孩子之间为什么明明是相爱的，却有时候总说不到一起去啊？在儿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当中，家庭又该成为怎样的支持和滋养的力量啊？那周医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6: 刚刚讲到的这个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相信你也看了哈。这部电影呢是引发了很多关于家庭啊、亲情啊，还有守候的讨论。那么您作为这个心理工作者，看到这部电影啊，最打动您的是什么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它特别中国，也特别日常。它讲的是一个家庭跨越很长时间的一个等待、牵挂、守护和情谊。整个电影中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表达，而是很安静、很克制、很生活化。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会想到很多中国家庭的特点：爱很深，但不一定会说出口。牵挂很多，但常常藏在行动里。中国式的爱很多时候不是鲜花和拥抱，而是一碗热饭，一笔笔生活费，一次等待和一辈子的操心。
6: 是的，我真的也是看电影的时候感同身受哈，就是里面有 很多明明就是非常非常想念但怎么都不会说出口的这些场景。
7: 嗯，
6: 比如说最打动我，相信也是打动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家书里面写着说行船入夜，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
7: 人如玉坠啊，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你看多美啊，写的
6: 是
7: 明明是表达的是啊满心的这种思念之情，但是他就是不直接的表达我想你，是吧？
6: 是，
7: 嗯，
6: 主持人这个分享也让我
7: 生早其实早就已经去世了，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啊，我去洗这个橄榄，是吧？我当时预判，包括看完电影我跟很多人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就是舒柔知道这个真相之后，他去看那个橄榄菜有没有凉的时候，刚好下雨了，在那个院子里，是吧？哎，他会不会在雨中摔倒呢？因为这样一个沉重的打击啊，但是他没有，他稳住了，就是稳稳地让自己当下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激荡的那种情绪，就是缓缓而坚定地流出去，然后即刻决定要飞去泰国。
6: 嗯，是的，总结来说，言浅情深，文短意长，这就是中式内涵，中式表达。嗯，也像是我们今天主要和大家聊到的中国式家庭的特点。
7: 是，那到底这个中国式家庭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啊，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当然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医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
6: 心理治疗师周寒芳周医生，来接下来给我们来讲一讲吧，中国式的家庭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
8: 我觉得讲中国家庭绕不开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讲的差序格局。简单说，中国人的关系就很像在水面上投下一颗石头，那溅起的一圈圈的这一种，我们常常是在和父母、家人、孩子、伴侣的关系中慢慢的去认识我是谁。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有一个细节也很打动我，记者问扮演郑木生的演员王彦彤，记者是这样问的，他说木生很早的时候就出去打拼，好像一辈子都没有很认真的为自己活，你会不会为他感到遗憾？那这一个演员他的回答是很朴素的，也很中国，他说老婆开心，孩子健康成长，
7: 孩子开心他就开心，
9: 嗯，
7: 怎么不算为自己而活呢？
9: 这很典型是吧？
7: 对，这句话其实就特别能说明中国家庭里的自我。在很多中国人心里，我过得好不只是我一个人开心，也包括我的家人过得好，我在乎的人平安健康幸福，家人的幸福本来就是我的幸福的一部分。
9: 嗯，
7: 这就是中国家庭很重要的特点，关系很紧，牵挂很深，支持很多，但期待也很多。它的温暖在于家人之间愿意彼此去托举。
9: 是的，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包括分析到的这些都是很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的这种情感啊，这种情感的牵挂，痛的中国式家庭的痛的中国式家庭的痛的中国式家庭的痛的中国式家庭的痛的中国式家庭的痛的中国式家庭的痛的中国式家庭的痛的中国式家庭的痛的中国式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痛的中国是家庭的。年轻人他比较会接受的一些教育理念，特别是家庭教育的理念，包括一些关系啊，他会来自于一些西方的影响。
7: 是，
9: 哎，比如说就是，哎，我们要尊重孩子，我们不是孩子的长辈，我们不是孩子的父母，我们要做孩子的朋友，是吧？然后说，哎，我们要建立很好的边界啊。另外呢，也是鼓励大家就是要彼此独立，是吧？特别是孩子啊，你要从小就独立。那，中国
7: 好处是支持多，资源多，凝聚力强。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里人愿意拖一把，帮一把。但是他的挑战也是，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声音是很多的，期待也多，压力也就来了，
9: 就七嘴八舌是吧？那为什么啊？就很多人疑问了，就是为什么还是按照传统的这种方式来养孩子啊？过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吧？但是现在好像更加容易出现亲子矛盾呢。
7: 是，我们在阿嬷的情书里面其实可以看到他们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都是很和谐的。那为什么这种传统的方式在过去的社会没有问题，现代会有问题呢？其实这个也跟时代不同有关系。过去的社会相对稳定，孩子的这个人生路径是比较清楚的，家庭的父母的这种经验往往能够直接指导下一代，
9: 就可以复制嘛。
7: 对吧对，那父母经历过什么，孩子大概率也会面对类似的生活处境。
9: 对对对，
7: 所以父母说听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有他的一个现实基础。但是经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 孩子面对的世界和父母当年成长的世界已经很不一样了。孩子生活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很互联网时代，信息很多，他们更在意自我感受、兴趣同

0: 伴关系和心理状态。他们会问，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可不可以有自己的节奏？我是不是一定要按父母的设计的路走？那可是我们，你要好好学习。孩子可能听到的是，哦，你只有成绩，我只有成绩好才值得被爱。
1: 对，
0: 父母说，我都是为你好。那孩子可能听到的是，你不允许我有自己的想法，需要我按照你的来做。那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了。那父母听到的是，你是要毁掉自己呀，也要毁掉这个家。孩子可能说，我很累。那父母可能会回答说，谁不累？我们上班不累吗？
1: 我们比你更累，是吧？
0: 对。所以你看哈，大家都在说话，都在沟通，但是没有真正的去听见彼此。父母讲的是担心，孩子听成了否定；孩子讲的是痛苦，父母听成了叛逆。那慢慢的家里就容易形成一种循环，父母越急，孩子越关门；孩子越沉默，父母越焦虑。父母就越容易想要去越控制，然后孩子可能越想逃。
1: 所以很多时候家里有在说话，但是自说自话，很多沟通是无效沟通，是吧？
0: 是，
1: 就是很多父母其实也很困惑，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教育孩子，是吧？首先我肯定是爱我的孩子啊，我希望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都给他，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他好。就是为什么他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让最好的都给他，我再 苦恼。
0: 中国父母很多爱都是真的，但是常常表达的太急太硬了。比如父母说，你再这样你就完蛋了，你看看别人家孩子，我们都吼，他已经不像是读幼儿园或者小学阶段那个什么都可以听父母安排的孩子了，
1: 他开始有主意了，
0: 对，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这个阶段也很需要他开始去练习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那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更加学会调整一定的边界，
1: 就要往后退了。
0: 对，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安全和底线父母是要管的，那兴趣节奏选择要让孩子慢慢的去练习和探索。方向可以陪着看，路要让孩子自己走几步。很多父母呢怕孩子走弯路，就想直接抱着孩子就往前冲啊，走直线。
1: 对对。
0: 但问题是，你抱得了一时，你抱不了一世啊。孩子如果说一直在父母安排的路上走，可能看起来很顺，但是一旦遇到真正的挫折，父母帮不上忙的时候，比如说进入到竞争压力更大的环境啊，这个时候其实是父母帮不上太多忙的时候了。那孩子就容易慌，容易逃，容易焦虑，也容易低落。在我们临床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孩子从小被照顾得很细，安排得很满，生活中呢少有自己尝试和承担后果的机会。等他们进入更复杂的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一旦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就会显得很无力。这个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

0: 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学习和人际环境的时候。你怎么这么脆弱，你好敏感、
1: 嗯、你对对对，有时候不能理解、说现在的孩子怎么都这样啊，就感觉扛不住事儿、是吧。
0: 对，但是我们也要回头看看孩子的这种抗挫折能力，它不是突然长出来的，它是需要在一次次小选择、小困难、小试错中慢慢练出来的。
1: 之后中国式的家长就是不会把爱挂在嘴边，
0: 嗯，
1: 会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更加严厉的方式来去对待孩子，那孩子就更加，首先你不表达，然后你用另外的一种方法让孩子无法感受到你爱的这种形式、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当中慢慢长大的孩子，他可能以后当他成年之后、
0: 嗯、
1: 他也不会去表达爱，
0: 嗯，
1: 就是一代一代不停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下去
0: 的。
1: 是的，
0: 是
1: 不 是
0: 的。
1: 所以就是我觉得从很多现在很多80啊90马上00后也要开始做父母了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来学习怎么样啊，从这个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然后慢慢的向现代式的中国式家庭这样的一个转变、嗯、作为父母我们也是要去不断的学习
0: 和成长，
1: 去努力的改变自己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很多很多都是从这个父母的角度啊来去剖析该怎么样去面对现在的孩子、
0: 嗯、
1: 那从孩子的角度啊又需要做哪一些这个调整和改变以及一些成长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调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周寒芳周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会落的。
1: 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
4: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眼下晴好天气已经持续几天了，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未来三天全省仍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平稳。但是不久之后雨水又将会重返江苏。中国天气网显示，6月2号到，
5: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0: 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在就诊前啊，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会干扰脉象、舌苔与面色，遮掩身体真实的状况。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

0: 灯，灯，灯，灯，灯，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啊，我们来而是给予他更多的独立的空间啊，陪伴他去走好自己的人生。那么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的角度来聊一聊啊，新时代的父母该如何在这样的亲子家庭关系当中做好自己的角色。那么对于青少年而言啊，该怎么样去做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调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周寒芳。周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吧，对于现在的很多的孩子还有一些青少年而言，您有什么特别要嘱咐的呢？
2: 嗯，像我们前面都一直谈到的是一个家庭或者父母长辈对孩子的影响，
1: 嗯，
2: 但其实我们也知道孩子对于父母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1: 对，互相的都是，
2: 对，是的。所以我特别想对孩子们说哈，
1: 嗯，
2: 就你在家里面你去表达你的痛苦啊，不等于你不懂事，你需要帮助呢也不等于你脆弱，你和父母的想法不同不等于你不爱他们，不喜欢这个家庭。
1: 嗯
2: 嗯，很多中国孩子很懂事，懂事到不让父母这个家庭。
1: 嗯
2: 嗯，很多这个家庭。
1: 嗯
2: 嗯，很多这个家庭。
1: 嗯
2: 嗯，很多这个家庭。
1: 嗯
2: 嗯，很多这个家庭。
1: 嗯
2: 嗯，很多这个家庭。
1: 嗯
2: 嗯，很多这个家庭。
1: 嗯
2: 嗯，很多这个家庭。
1: 嗯
2: 嗯，很多这个家庭。
1: 嗯
2: 嗯，很多这个家庭。
1: 嗯
2: 嗯，很多这个家庭。
1: 嗯
2: 嗯，很多这个家庭。
1: 嗯
2: 嗯，很多这个家庭。
1: 嗯。
2: 很多这个家庭。很多这个家庭。很多这个家庭。很多这个家庭。很多这个家庭。很多这个家庭。很多这个家庭。很多这个家庭。很多这个家庭。很多这个家庭。很多这个家庭。很多这个家庭。很多这个家庭。很多这个家庭。很多这个家庭。很多这个家庭。很多这个家庭。很多。

0: 现在很痛苦，可以试
1: 真的出问题了，
0: 对，压抑久了就出问题，尤其是在他又遇到了其他更多的麻烦的事情，比如说学业成绩最近的科目好难学不懂，或者又跟好朋友发生吵架了，那这个时候又跟家里面的这一个连接断掉的时候，就相当于就是四面危机都来，
2: 四面楚歌，
0: 对对对，是
2: 孤立无援。
0: 那其实也可以就是跟父母沟通的时候，可以跟父母去讲啊，我希望你们先听我说完再去给建议。
2: 其实为什么我们刚刚在聊到中国式家庭的时候，我们没有直接聊孩子，而是先聊父母，因为我觉得就是先做好父母，然后才能有好的孩子，是不是，哪怕这个孩子再好，比如说您刚刚讲到的啊，这个孩子他特别特别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哪怕就是按照您刚刚讲的这每一句话来说，但如果遇到了一个不善于倾听的父母，很可能这样的孩子也无法从父母这儿汲取到能量跟养分。
0: 对，而且他的表达反而可能会被觉得你好，就是你很脆弱或者你很敏感。
2: 对对对，其实孩子他慢慢的成长起来也是要有过程，他遇到挫折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
0: 对，是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发现，一个人的这一个前额叶就是掌管气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要到25岁才完成完全的一个成熟。
2: 对，
0: 所以更别提对我们这个青少年阶段来说，他其实很多时候他遇到困难没有办法像成年人那么的去处理好，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父母能够去给托个底，或者说给到一些这个涵容的空间，去倾听的一个空间，帮他们去梳理问题的空间。当然这个不是说让你去帮他把问题解决掉，
2: 不是帮他擦屁股，
0: 对，
2: 而是帮他先站起来。
0: 人呢就可能会觉得年轻父母不会带孩子，那年轻父母又可能觉得老人干预太多了，
2: 天哪，家庭太不和谐了，这一个小问题没解决，突然间牵扯了那么多的问题出来。
0: 对，是的，这样一来问题还没解决，关系先更紧张了。
2: 对，
0: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孩子他其实可能处于一个情绪的状态，本来他在哭，然后一转头发现大人
2: 全家都在哭，都
0: 在
2: 吵，都在闹啊，
0: 这个时候是更没有办法去聚焦问题的解决了。所以我更建议家庭先换一个角度，那孩子现在出现的状态是不是在提醒我们这个家庭需要停下来调整一下了。比如说孩子厌学不愿意去上学，我们不能只问怎么让他赶紧回学校，也要去问他为什么一想到学校就这么的痛苦。那孩子沉迷这个手机和游戏，我们也不能够只是问怎么把手机收掉，也要去想想那现实生活中是有什么东西让他不想去面对，手机里面又有什么东西让他这么的去得到满足。那如果说把手机里面这个能让他满足的部分也撤掉，现实中又没有补偿的话，
2: 那他崩溃了，
0: 他会不会更崩溃？
2: 他找不到心里的那个支点了。
0: 对，
2: 是吧，
0: 起码现在还有个手机能让他
2: 转移注意力，或者让他在游戏当中哎，我能有那种获得感成就感满足感。
0: 对，是的。所以当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世界里面的这个部分，它没有充满太多吸引力，你就强制把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世界，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世界，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世界，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世界，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世界，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世界，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世界，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世界，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

0: 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是爆发更大的一个问题，
1: 他的世界观可能就崩塌了。虽然他那个世界观可能还没有形成，他小小的人生观就崩塌了是吧？
0: 对，再加上他们这个时候的前额叶还没发展好，就更你网络的背后可能是现实中的无力感。第二，从讲道理转向先链接。很多父母特别擅长讲道理，
1: 头头是道。
0: 对，但孩子不是不知道讲道理，而是情绪已经撑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情感的链接比道理更重要。先让孩子感觉到家里还有人愿意听我说，很多问题才可能继续往下谈。
1: 就是我很早的时候就听到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也不要那么绝对哈，就是不仅仅是讲理的地方，一定是先讲爱，对吧？先是安抚情绪，比如说告诉孩子妈妈永远都是爱你的，让他先觉得哎，我的情感不是孤立无援的，然后让他等他平静情绪平静下来之后再来向你倾诉，我觉得这可能会更好一些啊。不要在他情绪爆炸的时候还要再去跟他讲道理，哇，那真的，我相信哪怕是成年人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心平气和的去听你娓娓道来，是不是？
0: 是的，而且这个是有脑科学的一个基础的。
1: 我们
0: 会说，像我们这种情绪脑的加工的速度会比理性脑的要快50。我们会说像我们这种情绪
2: 处理好，就像主持人刚刚说，情绪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它是脑部它没有多余的一个空间去思考这些
1: 理性的东西，
2: 它是有生理基础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进入咨询室很多的一个阶段就是先做
1: 问题，最后发现孩子是这个家里病得最轻的。
2: 对，
1: 是不是啊？父母可能要更多的来去反省一下哈，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从源头上去找那个最根本的答案啊。那么最后，周医生，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送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呢？
0: 我想说的是，就是中国人的自我呢，常常是在关系中长出来的。所以对于中国家庭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说让家庭和孩子断开，而是让孩子在关系中呢，也慢慢的长出自己。好的家庭不是说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而是在他练习长大的路上呢，既给他依靠，也给他空间。这个是考验我们智慧的。在这个时代，父母需要学习新的爱孩子的方式，孩子呢，也需要学习更清楚地去表达自己。
1: 是的，听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也是希望可以能够给很多的家长，给很多的家庭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是吧？哪怕你就从每天晚上抽个空，全家人在一块儿带着孩子一起聊聊天儿，对吧？问一问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让你觉得开心的事儿啊，不开心的事儿啊，咱们拿出来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 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
3: 能够促进家庭和谐的非常简单的一种方式，咱就放下手机，不要玩手机，
0: 对，
3: 用传统的方法聊一聊天，是不是？
0: 是。
3: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调试中心副主任。
4: 闻诊辨别气味和声音，问诊追溯病史和症状，切诊是触摸脉象的深浅快慢，四者互相印证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辨证。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杨秋丽介绍，看中医前千万别做五件事儿，否则会使中医诊断的准确率大打折扣。第一是，不要喝牛奶和豆浆。舌苔是中医判断脾胃功能和病邪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饮用牛奶或是豆浆之后，舌苔会暂时变得白腻，这是一种假白腻，并非身体的病理表现，且容易掩盖舌象的真实情况。建议就诊前两三个小时内不要喝牛奶或是豆浆，也不要人为刮舌苔。二，避免吃有色食物。舌面上细小的丝状乳头很容易吸附食物中的色素，吃有色食物会使舌苔呈现不正常的颜色，例如咖啡、浓茶、橘子、蛋黄会让舌苔偏黄或是偏褐，会让
3: 舌苔发黑或是灰褐色。红色火龙果草莓则可能使其染上红色。舌苔一旦被染色，就会干扰医生对舌苔原有颜色和厚薄的判断。建议就诊前与有关，唇色青紫则是提示有血瘀，这些信息被化妆品覆盖之后，医生只能凭问诊来推测，少了直观的依据。此外，美甲会掩盖指甲的色泽和形态，而甲床的蛋白、青紫或是斑点也是望诊的参考内容。染发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最好主动告知医生。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

红、粉底、眼影、指甲油等化妆品。五、避免情绪激动。中医理论中，情绪变化与气血运行关系密切，生气时气机上逆，脉象偏旋紧，紧张时脉象偏旋束，大哭之后气息变弱，脉象可能偏虚。若就诊前情绪波动比较大，建议先静坐五六分钟，做几次深呼吸，用鼻子缓缓吸气，腹部自然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腹部收回，待心情平复之后再进入诊室。那如果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待心情平复之后，做的事儿怎么办呢？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主动告诉医生。患者进门就可以说，医生，我早上喝了杯牛奶，或者医生，我涂了粉底。

影响到诊脉的结果，最好是在身体没有大活动下进行。一般来说，早晨睡醒之后来看中医，脉象是最真实的。江海涛说，上午8到10点都是较为合适的看诊时间。不过，很多人因为工作、交通或是挂号难等客观原因，无法早上就诊。江海涛表示，如果不能早上去也不要紧，选择合适的时间看诊就可以。目前很多中医院都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诊断病情，且中医经验丰富，不必担心不能在上午号脉而误诊疾病。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天是多云转晴，气温是18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气温是17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是18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起。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还本还享普惠优惠了，还本还享普惠优惠了，还本还享普惠优惠了，还本还享普惠优惠了，还本还享普惠优惠了，还本还享普惠优惠了，还本还享普惠优惠了，还本还享普惠优惠了，还本还享普惠优惠了，还本还享普惠优惠了，还本还享普惠优惠了，还本还享普惠优惠了，还本还享普惠优惠了，还本还想普惠优惠了，还本还想普惠优惠了，还本还想普惠优惠了，还本还想普惠优惠了，还本还想普惠优惠了，还本还想普惠优惠了，还本还想普惠优惠了，还本还想普惠优惠了，还本还想普惠优惠了，还本还想普惠优惠了，还本还想普惠优惠了，还本还想普惠优惠了，还本还想普惠优惠了，还本还想普惠优惠了，还本还想普惠优惠了，还本还想普惠优惠了，还本还想普惠优惠了。
1: 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搜
3: 集。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

0: 飞到顶呱呱。
1: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5: 不在乎暑气蒸人，
6: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5: 不在意骄阳似火，
6: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5: 不理会疾风骤雨，
7: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5: 回到车里锁定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5: 肉语；
7: 我们在屋檐下
6: 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9: 丰富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开你越来越少，但在很多老司机的心中，手动挡才是真正的驾驶。左脚离合，右手换挡，人与车之间那种直接的沟通感是自动挡给不了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手动挡的驾驶技术，从降档补油到跟指动作，从坡道起步到弯道控制，带您感受那一份人车合一的驾驶乐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公众号。

先来说一说手动挡的基本功——换挡时机。很多新手换挡呢是只看车速，其实更应该来看看转速。那么一般的家用车呢，经济换挡的转速呢在2000到2500转之间，这个时候呢换挡平顺省油。如果想要提速快一点，那么可以把转速拉到3000转以上再换挡。那么降档的时候，如果直接松开离合，车会猛的一顿，那是因为发动机转速和这个车速不匹配。正确的做法就是降档的时候先踩离合挂入低档，然后呢再轻踩油门把转速提起来，再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平顺又不伤车。这个踩离合挂档补油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油。

降档补油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让发动机的转速与车轮转速匹配。比如车速60公里每小时，那么四档转速呢是2000转，降到三档呢可能需要3000转。如果直接松离合，发动机转速从2000转被车轮强行拉高到3000转，那么离合器片承受巨大的冲击，车也会顿挫。如果在松离合前踩一脚油门，把转速提到3000转再松离合，那么离合器两端转速相等，自然平顺。这个技巧啊，在超车的时候特别有用，降档拉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练好降档补油，您就跨过了手动挡的第一道门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2: 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
3: 关提速一气呵成，既平顺又安全。当然日常驾驶用不到这么极限，但是对于驾驶爱好者来说，根治这是一种享受。

0: 弯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眼下晴好天气已经持续几天了，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未来三天全省仍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平稳，但是不久之后雨水又将会重返江苏。中国天气网显示，6月2号到3号无锡、苏州、南通等部分城市会有小雨，气温也会逐步回升，部分城市最高气温达到32度。趁着雨水返场前的好天气啊，我们要抓紧时间洗晒出门溜溜弯了。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5月31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6月1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
3: 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关键。
5: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6: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汽车与音乐， 汽车与药，汽车与药，汽车与药，汽车与大哥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手动挡的驾驶技术，刚才说了降档补油和跟指动作，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坡道起步和弯道控制。坡道起

中保持油门或者是轻微的加速，出弯的时候呢，逐渐加大油门。记住快进慢出的原则，入弯慢，出弯快，用好降档补油技巧，过弯呢不仅平顺，还能感受那种人车合一的掌控感。

很多手动挡车主呢有个习惯，空挡滑行，下坡的时候挂空挡觉得省油。其实现在的电喷发动机带挡滑行时，电脑呢会停止喷油，反而更省油。空挡滑行的时候呢，发动机处于怠速状态，还在喷油，那么失去发动机制动，刹车负担加重，长下坡容易刹车过热，而且空挡滑行的时候，如果需要紧急加速避险，还得挂挡踩油门，耽误宝贵的时间。所以别再用空挡滑行了，下坡带挡既安全又省油。

0: 本节目由微，
1: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3: 现在踏板上那叫虚踩，会不知不觉地让离合器轻微打滑。

最后要说一说手动挡的日常养护，变速箱油建议每4万到6万公里更换一次。手动变速箱对油品的要求不高，但是定期更换能够保证换挡的顺滑。离合器的液压油也要定期检查，如果发现离合器踏板变软不回位，那么可能是液压系统漏油了。另外，换挡的时候如果感觉声色异响，那么可能是同步器磨损或者是变速箱油老化，要及时检查，别拖延。手动挡的虽然皮实耐用，但是也需要精心呵护，你对它好，它才能陪你走得更远。好了，到这儿，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天是多云转晴，气温是18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气温是17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是18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是停靠。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止到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稳，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下一步，有关部门和地区将全面落实各项保供措施，做足用好保供预案，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安全平稳运行。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已经进入白蚊、伊蚊，也就是花蚊子的繁殖活跃期。不少网友吐槽，感觉今年的花蚊子好像特别难灭，被叮咬之后症状也更加严重。专家分析认为，一、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

0: 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
1: 长
0: 二，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蚁粉已产生一定的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灭杀效果下降。三，相较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常迅速脱离低温环境，用温水缓解冻结衣物，保持伤处清洁，并立即就医。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人口普查初值数据，截至到2025年10月1号，包含外国人在内的日本总人口是为1.23亿，较2020年的上一次普查减少大约309.7万人，降幅为2.5%，这是继2015年普查以来连续第三次呈现负增长，并创出最大降幅。受单身家庭增加的影响，日本的家庭数量达到5712万户，增长为2.3%，创历史新高。每户平均人数为2.15人，创历史新低。最后来关注一下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6、85239666。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门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
2: 一路畅行，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
4: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 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上起火，地上滚，布柴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余生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大家快乐不迟到。
0: 今天是星期五，
1: 哎，周五了。
0: 明天呢是镇江和常州比赛的。您觉得我到底能不能过儿童节？
1: 能啊，
0: 能。
1: 对呀、啊，
0: 能吧？
1: 并且我礼物都给你准备好了
0: 啊？是吗？
1: 哎，不是腰带，
0: 是什么呢？
1: 二代、三代、1234吗？我这个点是不是都是您想不到的点是吧？
0: 想不到，
1: 嗯，就是、
0: 非常想不到。
1: 就是您现在有没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0: 哪种感觉呢？
1: 头晕恶心还想吐。
0: 是的。你给我准备塑料袋吧。啊、你给我二代是两个塑料袋的意思是吧？
1: 哎，对了，
0: 就让我吐在这儿
1: 看看
0: 是吧？
1: 哎呀，这
0: 哎，
1: 注意啊！
0: 谢谢您、啊。
1: 不行，下回来上节目吃点晕车药。
0: 晕车药就算了
1: 啊，是吧？
0: 但是呢，我就说句实在话
1: 啊，
0: 我也是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深思熟虑。
1: 哎，对，我也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深思熟虑，
0: 是吧？
1: 我觉得你值得，
0: 对不对？
1: 哎，我综合了各方面条件，我觉得你就得过，就过
0: 是吧？
1: 就过，过，
0: 对不对？
1: 对，
0: 综合了哪些？你告诉大家，
1: 你的这个心智
0: 啊，
1: 状态。说智力，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

0: 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说智力生
1: 处事啊，社交状况啊，工作经验啊，独立能力啊，经济状态啊，啊，都值得过一个完美的儿童节，是不是？
2: 后悔不后悔啊？
3: 吃饭呢？
1: 啊
3: 啊！我说不是，我说家里人没做饭。
1: 哎，是家里人有事儿，所以没做饭。
3: 我会点外卖的是吧？
1: 就
3: 为人处事这能力吧？
1: 嗯嗯。
3: 还行，
1: 您能做的两个字啊？
3: 哪两个字啊？
1: 处事啊，哎，就是会把这个事儿给处了。镇江有一句话叫这个人啊，咱们怎么办？咱们处他
3: 啊、哦？
2: 后悔不后悔啊？
3: 我太后悔了。
1: 哎，您会处事啊、
3: 嗯？其他的嘛，工作经验我还是有的。
1: 工作经验陆老师行，
3: 对吧？
1: 哎呀，那个
3: 这个真的
1: 把这活干砸了，特别有经验。
4: 我现在表情都不对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3: 后面的我就不评论了，
1: 是吧？
3: 我感觉我再说你这个音效都不够用的了。
1: 哎，你再说我就该放，看人真准。
3: 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嗨聊互动也非常简单啊，镇江 VS 常州，
1: 哎，
3: 这场比赛你怎么看？
1: 您怎么看？
3: 你怎么看？
1: 哎，尽情的啊，尽情的给我们发就可以了。
3: 对、
1: 啊，镇江 VS 常州，
3: 对，
1: 好吧，
3: 我用手机看。
1: 哎，咱们可以这个。言语上面，
3: 嗯，
1: 哎，咱们先来看一
3: 下，我特别期待，
1: 是吧？
3: 期待着一场久违的胜利。
1: 哎呦，我也非常期待。
3: 我跟你讲，我觉得啊，就是冥冥之中啊，就有一种预感，
1: 是吗？
3: 我感觉这把有不一样的体验，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可能要赢
1: 哦，您
3: 有这种预感。
1: 哎，
3: 哪怕平了也行啊，是吧？
1: 我的预感就是平啊，
3: 各进一球。
1: 对，我的预感
3: 就
1: 是
3: 别拖到零比零。
1: 对，我的预感就是能有进球
3: 啊，
1: 但是最后是平局
3: 哦，
1: 我是这么个预感，
3: 八比八平，
1: 好家伙，这俩队八比八平，好家伙，您够敢想的，俩队一共进16球，好家伙。

0: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0: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0: 热血足球赛场，
1: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
1: 一站式全部集齐，
0: 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儿，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出岛喽！
7: 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7: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8: 前方路口左，
7: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7: 一路畅行，
1: 少不了你。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9: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9: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苏超，
9: 苏超来了，
0: 镇江对常州，
9: 没错。
0: 少哥研究过吗？
9: 没太研究过，
0: 没太研究过。
9: 因为我觉得咱们和常州啊这两个地方，这个友谊还是第一的。
0: 哎，咱们和常州啊，其实关系还是非常好的。
9: 我觉得是
0: 啊。
9: 哎，我也有一常州的哥们儿，我们也聚一聚。对于这比赛呢，我们也讨论过。
0: 对，
9: 我们觉得平局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0: 最好的结局啊。就我们两个城市有很多的渊源
9: 啊。对对对，
0: 你比如说茅山。一半在句容，
9: 对，
0: 一半在金坛，就一半是镇江，
9: 常州的
0: 一
9: 半
0: 是常州的啊、
9: 哎、
0: 啊，然后呢，咱们有这个西京渡、有南山、梦溪园啊，他们有这个天宁禅寺、禅寺，
9: 好家
0: 伙，禅寺，
9: 好家
0: 伙，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
0: 伙！禅寺，
9: 好家
0: 伙！禅寺，
9: 好家
0: 伙！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0: 禅寺，
9: 好家伙！
6: 禅寺，
9: 好家伙
6: 啊！然后还有天目湖，
9: 哎，
6: 红梅园、恐龙园、
9: 恐龙蛋，哎，
6: 恐龙蛋
9: 过不去，
6: 哎呀，
9: 恐龙蛋
6: 过不去了啊！为什么老是提这恐龙蛋呢？一会儿再说。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我们一会儿就当他面说，
9: 对。
6: 对吧，
9: 就有什么事咱就是当面说，
6: 当面说，
9: 对，咱们不背后议论，区区别人，
6: 嗯，
9: 好不好。
6: 然后呢，我已经发了朋友圈了，有些朋友来和我互动了一下啊。明天镇江对常州的比赛你们怎么看啊？
9: 对
6: HM 说现场看，
9: 哎呦，那您可以，
6: 哎呀，有票哈，
9: 我这
6: 淘淘说躺着看吧，
9: 舒服啊，
6: 真舒服啊，
9: 最享受。
6: 那么稍后呢，我们就一起来连线常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季田了啊。我们在半点之后啊，半点之后呢，我们再跟他们说说我们这个5月30号这个苏超的镇江市集的事儿。
9: 对，
6: 我们先把中国银行的事儿给告诉大家啊。
9: 哦，哥，这必须的。
6: 这个的就面向本地的
9: 啊，
6: 咱们镇江朋友们注意一下，如果你需要了解一下这个中国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产品随心置贷和中银易贷，
9: 哟，
6: 咱们先给您介绍一下。
9: 没错了
6: 啊，
9: 那随心置贷那是面向的优质客群，哎，额度呢最高50万。就可以去这个车展的时候买辆车，对不对？期限最长5年呢，年化利率3%起，支持先息后本或者等额本息还款，您随意啊，适合装修啊、购车呀等等大额消费。这个中银易贷呢是纯线上的产品，额度最高30万元，但是期限呢最长1年，年化利率3.1%起。这有一个好处，这手机银行一键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日常周转的需求。哎，那么到今年的年底，也就是12月31号，这两款产品啊都可以享受这个财政的贴息。贷款用于日常消费用途啊，哎，这个贴息呢1%，不超过合同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呢1%，不超过合同利率的贴息上限是3000元。对啊，直接抵扣利息，
6: 全程线上办理。提款的时候签署贴息协议就可以享受优惠了啊，
9: 太方便。
6: 那么大家呢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中国银行各网点进行了解和。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眼下晴好天气已经持续几天了，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未来3天全省仍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平稳，但是不久之后平稳。
3: 江苏中国天气网显示，6月2号到3号，无锡、苏州、南通等部分城市会有小雨，气温也会逐步回升，部分城市最高气温达到32度。趁着雨水返场前的好天气啊，我们要抓紧时间洗晒出门溜溜弯了。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明天最高。
4: 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有意思倒没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8: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Hello，
1: 常州的朋友们，
2: 又见面了。
0: 哎，我们怎么觉得我们这个气势不太对劲的啊？
1: 是吧？没有，咱们这个得先让一让，
0: 先让一让。
1: 哎，对了，就是为什么先让一让呢？我觉得你们俩呀，其实是把我夹在了中间，让我很尴尬。
0: 怎么把你们夹中间了呢？
1: 你看，这个镇江的朋友都知道路飞嘛，我的好搭档
0: 啊、
1: 但是呢，季田。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两个的深层次的关系。
0: 你老乡？
1: 对啊、
0: 嗯、啊，
1: 我们是非常老的老乡。啊，
0: 怎么两？
2: 这真太不容易了啊！我们两个人都来自这个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又是老乡，还是同行，还连上了线。
1: 哎呦，
0: 你说咱们今天直播间三个人啊？
2: 嗯，
0: 这三个人基本上都不来自镇江和常州，是吧？
1: 哎呀，你看，必须得给你放一个，
3: 像话吗？这
1: 啊，你看像话吗？
0: 但是这个季田，我还是觉得他是专业的啊，
1: 是
0: 因为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平时他也会发一些这个评论、视频、
2: 嗯，
0: 而且去年也是精准的预测到了这场比赛的结果。哎呀，去年。啊，
2: 今年不太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是吧？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是吧？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是吧？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是吧？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是吧？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是吧？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是吧？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是吧？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是吧？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是吧？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是吧？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是吧？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是吧？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是吧？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了，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了，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了，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了，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了，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了，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了，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了，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了，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了，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了，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了，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了，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了，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了。
2: 不敢预测了，
0: 不太敢预测了，激动。咱们做虽然是对手哈，
2: 嗯，
0: 去年这个进球的时候，当时那个解说员洪超洪老师啊，
2: 嗯、
0: 在那儿感慨啊，这个稻田不会拒绝晚熟的稻的时候，我也热泪盈眶，
1: 嗯、
0: 我也替常州朋友开心。
1: 真的，
0: 那季田你来预测一下，我们明天这场比赛会是什么结果？
1: 对你先预测，刚才陆老师已经预测过了，你没听到？
2: 心理压力和负担还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重，
0: 嗯
2: 啊、因为今年什么呢？常州队的毕竟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这个阵容进行了升级和调整，
0: 嗯，
2: 第一轮又3-0赢了南通，
0: 嗯，
2: 顶着光环开始了这个赛季的比赛，
0: 对对
2: 啊、但是前面两轮是踢得不太好，先输给了南京，又输给了淮安，
0: 嗯，
2: 所以说这场比赛镇江的队员我就在主场、
0: 嗯、
2: 可以放下包袱。
0: 那我们肯定放下包袱啊！
2: 对
0: 啊，我们这个一身轻松是吧？
1: 你看

0: 那咱们连线就能看出来，我们已经放下了包袱，要不然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四五十个包袱甩出去了。
1: 所以说回来啊，我就预测一下这周六的这个比赛啊，我觉得啊，就是肯定在客场，长春队如果能拿分儿，是最好的。一分还是三分我都能接受，
2: 都能接受
1: 啊，就是打平和赢对我来说肯定都挺好的，那别输最好啊。
2: 刚才少哥也说了，就是最好是最好的结局，咱们一比一各进一球。
0: 我的预测是这个打平，各进一球。
2: 那咱们这个镇江
0: 陆老师预测就狠了，
2: 哎，
0: 8-8。
1: 这比赛谁防守谁是小狗是吧？
2: 但是我们这个镇江女婿白岩松老师说了这么一句啊，不是对对
0: 对，
2: 镇江女婿白岩松老师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民的足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足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球最重要的是快乐嘛，
0: 哎，
2: 所以是欢迎所有的常州市民朋友们来我们镇江，这个周末除了来看球赛，也可以来玩一玩，来感受一下我们镇江的热情。
0: 对，
2: 那么我们这次的也拆了好几天锅盖面，我跟你说，
0: 都是七次的。
2: 哎，我们先放一放啊。这个现场呢，既然你们说吃了啊，我们现场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特色，
0: 哎，
2: 好吃、好味儿和好成。
0: 没错，
2: 好车。那就是我们有一个车展，各大热门车型、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辆齐全，诚意拉满啊！
0: 对，
2: 这来看球的朋友也可以顺便看看车。
0: 哎，在我们镇江买辆车走可以？
2: 啊、哎，你
0: 开回去啊，
2: 开回去啊！
1: 杭州的经销商压力很大。
2: 那同时呢，还有好味儿啊，因为我们这次有很多，除了锅盖面，除了我们本地的一些这个特色之外
0: 啊，
2: 咱们还有一些这个网红
0: 哎
2: 潮流餐
0: 车
2: 啊，扎堆亮相，
0: 这个很厉害。
2: 其中呢。我们就有一个这个鸡蛋仔哈，
0: 啊，
2: 这个很有特色的哈，
0: 啊，
2: 也是全新引进的，
0: 就是特别我也想
2: 哎
0: 推荐给常州朋友们 吃。
2: 他们有一道特色菜啊，
0: 对，
2: 叫烤恐龙蛋。
0: 哎，你看看我都不说话啊，
1: 常州朋友都无语了，
2: 要不要来尝一尝？这家呢是这叫蛋蛋研究所嘛，反正啊，有就很多，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
1: 特点，
2: 哎，这很有特点的。当然玩笑归玩笑啊，
0: 啊，
2: 也是希望大家来凑凑热闹。
0: 对，
2: 啊，当然也有我们镇江老字号，
0: 嗯，
2: 啊，这个大家来感受一下啊，舌尖盛宴。同时呢，还有好成，好成是什么呢？
0: 哎，
2: 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些像国防教育科普啊，
0: 啊，
2: 咱们对口支援成果呀，助农振兴的好物，青春创意小店啊，
0: 嗯，
2: 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小店啊，甚至还有招聘啊，那么来逛的朋友啊，都可以来看一看啊，来感受一下，
0: 也希望朋友们能够，
2: 来感受一下，
0: 也希望朋友们能够，
2: 对啊，这季田你来过镇江吗？
1: 哎呦，这个说到镇江，我还真是啊，就是
2: 问着了。
1: 我去年就下半，对于有常州这个住址身份证的朋友来说，都免门票嘛。
0: 对，
1: 我也想，对，我在常州上班，但我身份证还是内蒙老家。
0: 哦，
1: 我过去这门票是不是就得找你俩解决了？
2: 那必须的，
1: 那
2: 必须的啊，
0: 必须的，
2: 少哥就帮你解决啊。
0: 哎，没错。
2: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福利啊，这一个便民的措施吧，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如果来镇江的话，我们有一个宜游镇江的苏超一码通。
0: 哦，
2: 啊，这个呢是在镇江文旅，我们这个文旅的官号上，你只要去搜一下就能找得到啊。
0: 对，
2: 为了让每一位球迷都能够轻松的看球，然后畅快的游玩，尽享实惠，我们镇江文旅呢也是暖心推出了赛事专属的宜游镇江苏超一码通。
1: 嗯，
2: 七大核心板块包括观赛、交通、住宿，
1: 哎，这个最重要的
2: 啊，优惠政策。一马在手，
1: 嗯，
2: 说走就走。
0: 对
2: 啊，就比如说交通出行，它整合了公交、自驾、网约车等一些全维度的出行路线，
1: 嗯，
2: 告知你体育场周边的一些停车点位，因为这个体育场周边有一些管制啊，这个道路交通管制，如果您自驾来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0: 嗯，
2: 您可能得稍微的停，要走一段路。
0: 对，
2: 因为如果来的稍微晚一点的话，真的会停的蛮远的啊。但是也还好，我们这边呢，我们这边呢镇江体育会好，风景也不错，空气也很清新啊，
0: 早来玩一玩，
2: 走两步也可以的啊。
1: 哦，
2: 那如果您是绿色交通出行的话呢，也有公交专线啊，有专门的可以停的，从这个白龙山路、小龙山路几条路下来，路边都可以停。
1: 嗯
2: 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开车来的话，还是看好时间。
0: 哎
2: 啊，不要到最后
1: 早一点，
2: 哎，不要到最后着急忙慌的啊，就跑进去。这开车的时候，咱们都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对于这个行车安全啊，还是这个非常需要提醒一下大家的。
0: 没错
2: 啊，那这个
1: 方方面面保障工作真的很到位啊。
2: 对，
1: 有的朋友们听到了也大可以放心。
2: 嗯，
1: 明天去看球，这个各种的服务啊，一码通全部能解决。
2: 是，
1: 看完球之后能去玩的地方也很多，门票还都免费。
2: 对
0: 对
2: 啊。而且真的这个假期确实有很多玩的东西啊，还有很多的活动啊，大家来了就知道了啊。
0: 对对对，
2: 有很多活动到现场啊都可以感受一下啊。
0: 我相信很多这个常州的朋友也自己做过了一些攻略啊，
2: 嗯，
0: 然后怎么玩怎么吃。
2: 嗯，
0: 其实镇江的这个吃的还是挺多的。
2: 哎，
1: 对
2: 对，
0: 那我觉得这些什么锅盖面呀，大家可以来尝一尝。
2: 季田上来吃锅盖面了吗？
1: 吃了，肯定得先吃锅盖面。
2: 吃了啊。
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都好奇啊，就是吃锅盖面配的那个到底叫小肉还是摇肉啊？
2: 小肉，本地人念小肉。
0: 哎，
1: 西摇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字儿。
1: 西摇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摇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摇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摇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摇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摇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摇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
1: 西窑小，
2: 对，但是没有这个写在外面的是窑肉，佳肴的窑。
0: 对，
2: 咱们当地人都念小肉。
1: 销售
2: 啊，但是因为这个没有这个字儿嘛，它都不便于传播嘛。
1: 但是去点的时候，你说肴肉会显得你像本地老饕，
2: 哎，
1: 是吧？
2: 开玩笑啊，
0: 你一说肴肉，人知道，哎，哦，外地
2: 也不像本地老饕，
0: 对，
2: 他们会说镇江话怎么说来着？
0: 面馆的各位老板们真的是特别的给力，
2: 嗯，是的啊，那么这个所有常州的朋友们如果来的话，想要品尝镇江的锅盖面的话呢，相信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很多的这个攻略啊，
0: 哎，
1: 对，
2: 咱们镇江的面馆其实各不相同，
0: 没错，
2: 你像说路飞来给大家推荐，让小少给大家推荐哪家最地道啊，
0: 嗯，
2: 我只能说家家都各有各的地道，
0: 都有各特色，
2: 嗯，因为我们这个镇江是中国醋都嘛，
0: 嗯，
2: 酱醋是其实是不分家的啊，
1: 嗯，
2: 就是我们这个产线上我们本地人在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会打酱油，
0: 对，
2: 为什么锅盖面每家都各具特色呢？就是这个汤料不一样，
0: 而且酱油是，
1: 哦，酱油使的多少不一样，
2: 不是使的多少，
0: 它是怎么熬的呀，怎么做的呀，
2: 对，
0: 它有秘方，
2: 它酱油要进行二次的熬制，
0: 对，
1: 哦，
2: 不知道你吃的是哪家哈，就是如果说你下次来的话，你跟我打声招呼，我们带你去哈，
0: 啊，
2: 我们带你去体会一下不同的味道，
0: 对，先带你去吃吃不好吃的，哎，
1: 我不能你们带我吃五顿锅盖面吧一天，
2: 因为它还有不同风格的面，你看现在还有像比较贴近年轻人的一些啊，干拌的龙虾面啊，
0: 什么炒的，
2: 啊这个，对，还有这个爆炒浇头的，
0: 对，
1: 好
2: 啊，还有这种这个长鱼汤面，
0: 嗯
2: 啊，还有鸡汤面，
0: 对对对，
2: 风格不一样，
0: 什么菌菇汤的，
2: 它都可以，
0: 菌菇
2: 汤的，它都可以，
0: 猫菌菇汤的，
2: 它都可以，
0: 猫菌菇汤的，
2: 它都可以，
0: 猫菌菇汤的，
2: 它都可以，
0: 猫菌菇汤的，
2: 它都可以，
0: 猫菌菇汤的，
2: 它都可以，
0: 猫菌菇汤的，
2: 都可以
0: 的，
2: 猫
0: 菌菇汤的，
2: 它都可以
0: 的，猫
2: 菌菇汤
0: 的，
2: 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汤
2: 的，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汤
2: 的，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汤
2: 的，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汤
2: 的，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汤
2: 的，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汤
2: 的，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汤
2: 的，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汤
2: 的，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
2: 汤
0: 的，
2: 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
2: 汤
0: 的，
2: 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
2: 汤
0: 的，
2: 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
2: 汤
0: 的，
2: 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
2: 汤
0: 的，
2: 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
2: 汤
0: 的，
2: 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
2: 汤
0: 的，
2: 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
2: 汤
0: 的，
2: 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
2: 汤
0: 的，
2: 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
2: 汤
0: 的，
2: 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
2: 汤
0: 的，
2: 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
2: 汤
0: 的，
2: 都可以
0: 的，猫
2: 菌
0: 菇
2: 汤
0: 的，
2: 都可以
0: 的，猫
2: 啊，所以说这个
0: 开发出了很多，
2: 对，你要想吃到地道的啊，就吃出它其中的韵味来
0: 啊，
2: 那你是得找一个本地人，
1: 多吃两碗才能吃明白。
2: 哎，
0: 就这个锅盖面的前调是什么风味，中调是什么风味，还有后调，
2: 我们为了留住他们
0: 非常一致
2: 啊，
0: 口径就是说我们特别想要踢平嘛，我们两队和唱首平。
1: 哦，非常好！
0: 哎，我问了十几个人，都跟我说：“哎呦，我特别想就踢平，咱们大伙儿开开心心的，不就完了吗？”
1: 或者好，特别符合我对镇江人的印象。
0: 哎，
1: 是我去镇江玩了几次，包括路上开车的司机朋友们，我觉得都很 peace。
0: 啊，对，
2: 镇江这个包容的城市，
0: 是
1: 真的是。
2: 我们一个江南城市爱吃面，这点也足以见得，是吧？
0: 足以见得我们非常的 peace，
2: 很包容。
0: 对，
1: 也欢迎盐城的朋友可以来到常州吃面，常州的面特别有意思啊，常州好吃的面真的很多。
0: 哎呀，
2: 跟盐城有什么关系呢？
0: 对
2: 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如果我们镇江的朋友去常州的话呢，有什么项目吗？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1: 哦，那真的特别多，
2: 嗯，
1: 那真的特别多啊。首先，我觉得就是刚我说到的这个面，
2: 面，
1: 我刚口误了，说成盐城的球迷朋友了是吧？
2: 我们点了他都没反过来。
1: 对，镇江的啊，镇江的朋友们可以来。这常州的面特别有意思啊，就首先就是银丝面，
2: 嗯
1: 啊，银丝面特别招牌，有很多面馆的银丝面都很好，然后也是一样，就是推荐大家去吃面的话，不用说一定去吃那个连锁品牌里的面啊，很多这个街道啊，包括小店里的面，他做的
2: 小馆
1: 浇头，包括自己做的像什么大肉啊、大排啊、小排啊，加到面里的味道都很好，各位好，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都很好，各位也可以包， 很好，各位也可以报，都很好，各位也可以报，都很好，各位也可以报，都很好，各位也可以报，都很好，各位也可以报，都很好，各位也可以找找你酒店附近的那家面，说不定就很好吃。
0: 哎，那我和路飞要是去到某一个面馆，我们一提说我们认识纪田，我们是纪田的挚友，
2: 对，
1: 咱们看看有没有季后赛，有没有机会能再见面。
2: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次这个纪田的预测怎么样，
0: 哎，怎么样？
1: 行，
2: 好，行，那么感谢纪田，
1: 嗯，
2: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2: 拜拜，啊，这个也很热情，我觉得纪田也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哈。我们也是希望这次，你就别说哈，经过这样的一个他的分析，我这个期待值倒拉起来了，
0: 是吧？
2: 就我对于这场球赛现在有了不同的看法，
0: 那
2: 就专业的分析就是不一样，
0: 没错。
2: 人家还分析了这个整个赛季到现在为止，
0: 啊，人家跟什么队踢
2: 局的情况
0: 是什么表现，
2: 哎，就是在往期的强队和现在的这个劲旅之间的对比，
0: 啊，你看，
2: 你看，真的。
0: 就跟我们不一样
2: 啊！这我们
0: 对吧？我们只会这个啊，
2: 只会吃面，
0: 我们只会卸下包袱，
2: 只会
0: 甩几个包袱，
2: 只会搞笑是吧？啊，那么也是希望我们本地的朋友们啊，看到常州的球迷来了，或者其他城市的游客来了，也拿出咱们镇江的热情。
0: 对对，当然我们也欢迎盐城的朋友来我们这吃面。
2: 当然，说一千道一万，咱们开车在路上还是一定要小心谨慎。
0: 那是。
2: 大家出来玩，开开心心最重要。
0: 没错，
2: 如果因为一个分神，
0: 嗯
2: 啊，一个不小心，
0: 对，
2: 碰着哪儿了，撞着哪儿了，这就闹心了啊。
0: 是，
2: 咱们这个开车在路上，集中注意力，在一些路口呢，一定要小心谨慎的驾驶，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谨慎的驾驶。
0: 对喽，
2: 那也就先告一段落了啊，稍后我要进入整点广告的时间。
0: 对，
2: 也欢迎大家在整点之后继续收听一路畅行，啊，
0: 待会儿
2: 这是来自汪峰，这歌有劲儿，
0: 飞吧
2: 飞吧，打点气打点气。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富，成就建物，成就建物，成就建物，成就建物，成就建物，成就建物，成就建物，成就建物，成就

0: 港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 热血足球赛场，
0: 热闹潮流市集，
1: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附近，沪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南通西路段，G2京沪高速双向的梅村服务区到朔凤枢纽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往杭州方向苏州城区隐山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0: do it.
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Hola。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我的
1: 妈呀！
0: 这还是刚刚祭田的余生吗？
1: 是吧？
0: 余音绕梁啊，绕城三日啊。因为明天呢是咱们镇江队在主场迎战常州队的挑战，
1: 是，
0: 所以在刚刚5:30到6:00的时候，我们也和常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季田，进行了一番交流。
1: 对对对。
0: 那么季田呢，和我们分析了他对于整场比赛的一些理解啊，我们也确实看到他真的是对于这个赛季
1: 啊
0: 的这个苏超啊，非常的认真的在钻研，
1: 确实是，
0: 对吧？
1: 分析的头头是道啊。
0: 我们俩呢，就显然就在这方面就弱了一成。
1: 我们弱吗？
0: 我们在球这方面啊，是真不专业。但是我们也诚挚的邀请了所有这个常州的朋友们啊，以及我们也把我们这边的福利啊，我们这边有哪些有哪些好玩的好吃的一码通啊，都告诉了他们啊，
1: 必须的，
0: 也希望啊大家来玩的时候能玩的开心一点。今天我们的嗨聊互动呢，来问问大家啊，镇江对常州的比赛，你怎么看？
1: 您怎么看
0: 啊？
1: 嗯，
0: 这个有人说我在现场看
1: 啊，
0: 抢着票的啊，有人说我在电视机前看，我又没抢到票，
1: 哎呦呵，
0: 你看看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人说啊，我没空看
1: 啊，
0: 没空看
1: 啊，好的。
0: 还有这个华阳说，输赢不重要，镇江队加油
1: 哦，你看看，多好啊，这给咱们打气，输赢不重要，确实是，咱们加油，好好踢
0: 就
1: 好了，
0: 对，
1: 就
0: 尽力了。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球员是非常的在努力，
1: 对，
0: 在拼尽全力的在奔跑，在抢断。
1: 但是我觉得咱们这个苏超为什么这么多咱们这个老百姓都爱看，因为就是这个拼搏的精神非常的感动我们，我们真的是哪怕说是咱自己玩自娱自乐，但是真的是很高兴很开心
0: 的
1: 一件事。
0: 是的啊，那这个万家辉说我用眼看呀，还有来丢包袱的是吧？
1: 对，你们都给我们来丢包袱来了。
0: 不管您怎么看啊，在这个开车的时候，那都要集中注意力的看。
1: 没错啊，
0: 大家看看前方啊，看这个后视镜啊，该打灯的时候打灯啊，该注意的时候注意啊。
1: 对，
0: 同时啊，你说这个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啊，开始喜欢足球这个项目了
1: 啊
0: 然后就也有我身边真的有很多朋友也是。除了自己家孩子就带他们出去踢球，自己呢也有的，也有一些以前就是像少哥这种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踢过
1: 球
0: 的，练
1: 过
0: 球
1: 玩过球，
0: 哎呀，现在又被点燃了，
1: 哎呦，
0: 激情，
1: 那他给我烧得够呛
0: 然后你到这个周末的时候约起来
1: 啊，
0: 我们以前也有同事，他们这个是球迷俱乐部的，他们也非常喜欢踢球，
1: 对。

0: 对，
1: 他们这个在周末以前也组织比赛啊，自己踢着玩，但是现在他说这个队伍又庞大起来了。
0: 哎，对，
1: 现在这我们他说他们这个人群啊越来越多啊，
0: 是，
1: 大家也慢慢的在踢球，在这个进攻和防守当中，慢慢的感受到了足球这种运动的魅力。
0: 你看，这也是苏超的带动，
1: 对不对？
0: 对吧？
1: 啊、
0: 全民健身。
1: 但是咱们得提醒大家，是是运动这事儿啊，你得根据自己的情况
0: 哦。
1: 你不能说我这个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这种足球是一个很剧烈的对抗性运动啊，
0: 没错
1: 啊，这个跑下来全场就是你说跑整场，你来来回回九十分钟，不得了，你哪怕跑45分钟，你也
0: 累够呛，
1: 你累够呛啊。
0: 对，
1: 你说我这好久好久了没有运动过，突然我心中一团火被点燃，今儿下午我就约着去踢球了。
0: 哎呦，
1: 那你得注意你能不能吃得消哈，
0: 是啊，
1: 不能说本来说想要去参与运动
0: 啊，
1: 去体验啊，结果呢到最后就扭伤了、
0: 哎、
1: 拉伤了，弄伤了，
0: 这不行，
1: 得不偿失。啊，
0: 对，
1: 但是啊这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去让自己运动起来也是个好事。
0: 是，
1: 你们知道吗？运动长脑子这事儿，
0: 哦，运动长脑子
1: 被证实了。
0: 哦，你看，
1: 就是我们那天说刷手机不是会让人变笨吗？
0: 变笨
1: 啊，你这刚刚想的事儿转头就忘啊。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啊这脑子不行了啊，坐太久动太少了。
0: 对
1: 啊有一项研究表明，只要坚持运动3个月，大脑真的会悄悄的发生变化。
0: 火
1: 啊、哦、真的，就是你只要运动啊、你的大脑啊，在这个是2025年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一项研究就发现，
0: 真好，
1: 长期规律的这个体育锻炼，能显著的增强大脑的废物清除能力。
0: 哎，
1: 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平时会产生很多的代谢垃圾，
0: 哦，
1: 就像你手机经常要清内存，
0: 对，
1: 你电脑电子产品都有这个情况，
0: 就有点缓存太多了，
1: 缓存太多了，
0: 清清，
1: 对，
0: 嗯，
1: 那怎么才能帮电脑排垃圾呢？
0: 帮电脑
1: 人脑排垃圾呢？
0: 啊，行啊，
1: 那就是运动，
0: 运动
1: 啊，就结果就是经过研究就发现啊，只运动一次的人大脑变化不大，但坚持运动3个月的人、
0: 哎、
1: 效果非常明显。
0: 那家伙
1: 大脑下水道流速加快，
0: 好家什么大脑下水道
1: 把那些废物啊哐哐的冲走了、
0: 哎、你看看
1: 大脑排污管变得更粗，
0: 呵，
1: 那这东西就哐哐就走了。
0: 您这一形容我都有画面了，
1: 是吧？
0: 哎呦，我把我这些垃圾得倒倒。
1: 运动对大脑的好处
0: 啊，
1: 贵在坚持、
0: 是吗？
1: 啊、
0: 我以为是贵在让我自己认清自己脑子里进水了。倒一倒排污管
1: 也没必要这样说自己、啊、是吧、啊、
0: 你这个形容让我觉得啊好像是啊、
1: 运动强脑的这两个时间段啊选对了效果会翻倍
0: 哦。是吗？
1: 首先时长注意
0: 啊，
1: 每次呢45分钟左右最佳。
0: 哎呦，
1: 一堂课的时间，啊，不要太长，
0: 对，
1: 太短了没效果，太长的受不了，
0: 这是
1: 啊，黄金时间段，上午运动或许更能预防痴呆。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啊、这是个是在研究中发现了相关性
0: 哦，
1: 所以我们也只能说或许能
0: 够，或许、
1: 但是呢这个早晨啊这个太早开展运动啊、根据自身情况，有些人他这个可能心脑血管不太好的，
0: 对，
1: 这个可能就不太合适了啊、有的呢爱吃早点的早上起来运动不太合适啊，
0: 哦，
1: 跑到早餐店去了啊，晚上爱吃烤串的，晚上运动就不太合适。
0: 哎呀，
1: 那天我还看人在网上求助，到底是晨跑好还是夜跑好？
0: 哦，晨跑有早点，夜跑有这个夜宵。
1: 下面评论是主要看你
0: 爱吃
1: 什么。哦，这个
0: 爱吃包子啊、面条啊、这个油条啊，就早晨。爱吃烧烤啊、小龙虾呀、这些的就
1: 夜跑吧。
0: 啊，
1: 好了，当然这个锻炼这也是要看自己嘛。
0: 对。
1: 这是来自黄征的奔跑，
0: 奔跑，
1: 稍后再聊。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0: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0: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0: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3: 点火！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6: 制点火！啊！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不在乎暑气蒸人，
9: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8: 不在意骄阳似火，
9: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8: 不理会疾风骤雨，
10: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8: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9: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明天造不造？
1: 明天特别的造。
0: 明天结果知道不知道？
1: 明天结果我已经知道了。
0: 哦，您都知道了
1: 啊？您信吗？您？
0: 我信
1: 啊！您都信呢？
0: 您说啥我都信。
1: 哎呦呵，
0: 少哥说什么我都无条件的相信。
1: 哎呦，那我以后可真不能乱说
0: 了。那必须的呀，
1: 是不是？
0: 咱们这个作为这个主持人、说话，那你必须得保证真实
1: 啊。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少哥说我能过六一儿童节我就相信。
1: 哎，那陆老师必须能啊，
0: 他都说给我准备好礼物了，
1: 两袋嘛
0: 啊。我明天我下周一我要看不见，
1: 好家伙，你这要明天你就要啊，
0: 下周一我要看不到这两袋啊，哈，你这个公信力吧，你就栽了，我告诉你。
1: 陆老师
0: 啊，
1: 用一个弹幕从您面前飘过
0: 啊。什么弹幕呢？
1: 这波瘫了。
0: 这波
1: 确实贪了，是不是？啊、有点贪啊！
0: 这波我错了，是吧？我要输了啊！我不行，不能说，在比赛前不能说这个字儿。
1: 对，咱们
0: 赢啊！
1: 对，咱们能赢的还是尽量
0: 赢，
1: 对不对
0: 啊？
1: 咱们平了也可以，大家都开心。
0: 对、
1: 哎、
0: 对对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这个带来十足的热情。因为您得知道啊，交通管制的信息，像这个体育场周边，在球赛的时候呢，周边是有管制信息的啊，就是管制路段的。
1: 对了，
0: 路段是真的不太方便走，因为这个今年就是之前啊，就苏超有比赛的时候，不是住在那边附近嘛，我在南站那边啊，我肯定要经过体育馆周边，我经过九华山路，经过潭山路。当时呢，正好也是哪个周六哈、那个点儿要接孩子这小课。一下这个走到那儿突然觉得不对劲，哎呀，看这么多车，
1: 对，
0: 哎呀，忘了说，然后赶紧的这个换一条路走。因为咱们如果说不是去看比赛的话呢，也可以去从周边的一些路，虽然绕远一点点，但是呢真的我觉得速度是快很多的，
1: 没错。
0: 因为当天看比赛的人很多，路边呢也有停车的人，还有走路去赶着往那边走的啊，而现场有部分路段又不可以走，所以呢这个很多车啊，这真的是在那儿有的时候刚到那儿就不知道怎么开了啊。
1: 对，
0: 所以如果说大家要提前了解一下这个体育馆周围的一些交通管制信息，
1: 是
0: 提前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行车路线和出行时间、
1: 对喽。
0: 那么来到我们镇江看球的朋友们也是在这里欢迎大家啊、来到我们镇江，
1: 欢迎欢迎，
0: 是来看看我们三山一度、看看镇江香醋、
1: 吃吃我们的锅盖
0: 面、小肉啊，
1: 对，
0: 是啊。而且在我们这个比赛前还有我们苏超市集、有车展，
1: 你看下回市集咱都可以去。
0: 对，
1: 咱
0: 今天你也可以，明天你也可以去啊。
1: 不，我说市集，咱们就专门去参加市集。
0: 卖什么呢？
1: 卖笑。咱们叫这个意思，就是说让大家笑
0: 啊、在那儿当笑话，
1: 咱们就是说一说笑话，逗一逗大伙儿、
0: 那不如来看车呢，这还实在点儿啊。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咱坐车里卖笑
1: 啊、也可以啊。
0: 车里坐，你买车吧。
1: 哎呦，
0: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
1: 慎？这谁还敢买啊？
0: 有点慎的，
1: 不是有点慎啊？你这刚才这一出去给我吓一跳啊！你都别说你坐车里了，你。
0: 好了，那么这个欢迎大家啊，逛逛苏超市集，苏超镇江市集啊。那么这个有很多好车啊、想买车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毕竟这次也是有福利的。
1: 对
0: 啊，一站是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啊、
1: 哎。
0: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咱们下周一再见，
1: 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眼下晴好天气已经持续几天了，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未来三天全省仍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平稳。但是不久之后，雨水又将会重返江苏。中国天气网显示，6月2号到3号，无锡、苏州、南通等部分城市会有小雨，气温也会逐步回升，部分城市最高气温达到32度。趁着雨水返场前的好天气啊，我们要抓紧时间洗晒出门溜溜弯了。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5月31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6月1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7: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8: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
12: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1: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嗨，各位，这里是陪你听老歌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陪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的这期节目没有大街小巷循环的口水歌，每一首都藏着时代的故事。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呢，华语乐坛盛产武侠的影视金曲。今天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1994年台视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叫做《刀剑如梦》。周华健的声音自带那种通透的江湖气息，咬字干净利落，搭配武侠的题材编曲非常的适合。这首歌也唱出了爱恨断难的江湖的宿命，我们来听《刀剑如梦》。

从刀光剑影的江湖，我们要切换到清冷孤寂的都市。提到王菲，大众熟知的很多都是传唱度极高的热门歌曲，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流年》呢，是王菲音乐生涯当中极具艺术性却极少被电台重播的作品。在编曲的层面，这首歌是华语流行乐极简编曲的教科书的范例，全程没有复杂的乐器，以钢琴铺垫音色，微弱的弦乐做氛围的烘托，节奏舒缓平缓，而王菲独特的气声唱法，真假声无恒的转换，把人生当作一件乐器，清冷疏离克制，也没有一丝多余的情绪外放。我们来听王菲的这首《流年》。

这首歌写时间，写缘分，写人世间所有的爱而不得，转瞬即逝。成年人最珍贵的通透，就是坦然地接受遗憾，温柔地放过自己。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女歌手，很多人都说夜晚不听她，因为听完了会心碎。她的名字叫做许美静，这是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都市治愈女声，也是90年代新加坡华语乐坛的标志性歌手。她的声音氛围感非常的强，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她的代表歌曲《都是夜归人》，非常的贴合城市的深夜底色，营造出了那种空旷清冷的城市深夜的质感。深夜的街道，车灯拉长影子，我们都是世间赶路的普通人，为了生活奔波，为了理想坚持。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辛酸，每个人也都是孤单的夜归人。我们来听许美静《都是夜归人》。

听完《城市里孤独的夜》，我们要把目光望向辽阔的海面。有一首歌刻着一座城市的血脉，也藏着一代人的家国情怀。罗大佑，华语乐坛的音乐诗人、词曲教父，简约的旋律书写着时代。今天的这首《东方之珠》发行于1984年，是为香港量身制作的经典金曲。编曲采用交响乐的编制，温柔的钢琴搭配恢宏的弦乐，区别于激昂的爱国歌曲，这首歌曲温柔深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湘江两岸风光，字字皆是眷恋，句句都是深情。我们来听罗大佑的《东方之珠》。

有一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大牌的独唱，却是无数中国人共同的音乐记忆。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有很多的歌手一起来合唱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同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们这代人从小到大在无数个重要的时刻里一定会唱响的旋律，它是校园的广播，是晚会的结尾，是毕业的合唱，也是文艺汇演的最后一曲。对我们这代人来说，上学的时候它是校园合唱的必选曲目，而毕业的时候它是全班一起红着眼唱的告别。逢年过节文艺演出最后一定是这一首大合唱，所有的人手拉着手，它代表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相聚，是温暖，是陪伴，是同一段青春。哪怕过去这么多年，只要前奏一响，我们还是会立刻想起那些简单又明亮的日子，那些和同学、朋友、家人一起唱歌的时光。有些歌就是这样，它不华丽，却最懂我们的青春。我们来听这首《同一首歌》。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东到苏南朔放机场附近， G152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往杭州方向苏州城区附近受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啦。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7: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8: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歌好好生活啊，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周传雄，很多人熟悉他的热门流行歌曲。那么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是近两年突然又重新火起来的，发行于2007年。这首歌的作词、作曲、编曲都由周传雄亲自完成，他的名字叫做《青花》，搭配了中国的传统民乐，以古筝、笛子铺垫古风的意象，以青花瓷与爱情含蓄隐忍，书写了离别与思念。我们来听这首周传雄的《青花》。

相较于青花的古典雅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寂寞沙洲冷》带有着淡淡的禅意。这首歌的编曲非常具有巧思，搭配着中式的古风歌词，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中西的融合曲风。在华语乐坛零几年的流行音乐当中，这样的编曲非常的少见。人这一生总要学会独处，学会在安静的时光里与自己的温柔和解。我们来听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

愿你历经世事依然通透豁达，笑对红尘万般的纷扰。听完了陈淑桦的《笑红尘》，我们来听伍佰的这首温柔的慢歌，叫做《晚风》。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吉他的音色温润通透，没有重鼓，没有嘶吼，而伍佰独特的烟嗓低沉沙哑，就像深夜的一位讲故事的友人，温柔又治愈。这首歌写离别，写释然，写晚风里所有说不出，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温柔又治愈，这首送你所有疲惫，抚平你褶皱的情绪。

0: 就变成了
1: 台。但请你记住，哪怕生在山谷，哪怕无人问津，你也有属于自己的春天，你也可以热烈盛开。愿我们都能安静生长，温柔发光，哪怕孤身一人，也能野蛮生长，不负光阴。今天的这期流行纪念册，我们听了江湖侠义，听了城市孤独，看了山河辽阔，也感受了人间情爱和平凡的温柔。音乐是时间的标本，每一首歌都是一封写给岁月的信。谢谢你的收听，流行纪念册今天就是这样，我是易小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
4: 上啊！
0: 手机电量剩
4: 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
4: 剩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
7: 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放学啦！
12: 渴望飞翔，
13: 追逐梦想，
14: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2: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3: 好声音记录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2: 媚校园，
15: 这里是镇
13: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2: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16: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7: 起啦！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小嘉宾是何子希同学，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18: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5年级5班的何子希。
17: 欢迎何子希的到来。不知道何子希有没有发现，最近咱们镇江的天气是特别的好，非常适合我们户外出行。
18: 对呀，这几天天气太舒服了，天空蓝蓝的，不冷不热，出门玩最合适了。
17: 啊，原来你也这么认为。那这么好的天气最适合出去玩了，你有没有给自己制定一个户外的玩耍计划呢？
18: 我早就想好了， 我想和爸爸妈妈、小伙伴们一起去露营。
11: 嗯，想去露营，这两年确实是非常流行啊。那在你的心里，完美的露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18: 我要带甜甜的水果、香香的小饼干，还有小风筝、泡泡机，再带上野餐垫。我想把准备好的东西都摆放好，然后拍很多美美的照片。
11: 有吃有玩，还有露营必不可少的野餐垫。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了。而且呀，还有出片要求。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面。不得不说，你还是太全。
17: 喜欢记录生活的女孩，喜欢记录生活的女孩会给你留下非常多开心的回忆。今天何子希给我们带来的好书分享，也是一本听书名就让人感觉非常的轻松愉悦的书，对吧？
18: 爱说爱笑，满脑子都是天马行空的

0: 的幻想，还总因为自己的莽撞闹出不少笑话。可就是这样一个不完美的小女孩，却让我越读越喜欢。安妮的成长路上闹出过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小插曲，她曾把普通的林荫道取名为欢乐的雪白之路，把小水塘叫做闪亮之湖，用满满的想象力把平凡的日子过得充满诗意。她也因为粗心大意误把止痛剂当成香草精，做出来的蛋糕难以下咽，还错把葡萄酒当成甜酒，把好朋友戴安娜灌得大醉。她也曾因为在意自己的红头发偷偷染头发，结果把头发变成了一个难看的绿色，最后只能剪掉。这些小小的失误让安妮变得格外真实，她就像我们身边那个有点冒失却无比可爱的朋友，从不完美却格外鲜活。最让我动容的是安妮骨子里的善良，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美却格外鲜活。戴安娜的妹妹突发急性喉炎，身边没有大人，医生也无法及时赶到，安妮没有丝毫慌乱，凭借自己之前照顾孩子的经验，冷静地找药施救，硬生生地把小妹妹从危险中拉了回来。这份勇敢和善良让我打心底里佩服。真诚就总能把平淡的日子过得闪闪发光，他教会我面对挫折不要退缩，面对家人朋友要懂得珍惜与付出，哪怕身处困境也要心怀希望。绿山墙的安妮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我的阅读时光，也教会我如何更好的成长。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它简单温暖又充满力量，值得我一遍又一遍地细细品读。如果你也想认识这位红头发的朋友，我建议你读一读《绿山墙的安妮》，它会让你的内心变得更加柔软和坚定。
1: 好的，感谢贺子期的分享，是一本叫做《绿山墙的安妮》的书，讲的是一个叫做安妮的小姑娘的成长故事。我想问一问贺子期，读完这本书之后，你觉得安妮身上哪一点最打动你，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0: 最打动我的是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都能往好的地方想，永远开开心心。是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是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是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是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是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是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是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是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是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是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是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是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是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是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是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安妮不管遇到多难的事，小朋友，
1: 能从书。

0: 中学到美好的品，能从书中学到美好的品，有没有觉得自己身上有和安妮相似的小特点呢？
1: 有的，我和安妮一样，都特别爱幻想，平时看到小，
0: 从喜欢上这本叫做《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到读懂安妮的乐观善良，再从书中遇到自己收获成长，非常的有意义。一本好书就像是一位知心的好朋友，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也会教会我们勇敢热爱生活。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像何子希一样多读书，读好书，在书香里遇见美好，收获成长。同时呀，静静姐姐也希望其他小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爸爸妈妈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238666、85239666来和静静姐姐联络。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更多的同学们的声音。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夏天，我们总可以感受到阳光的热烈，草木的蓬勃，更能够读懂一种藏在文字里的滚烫气节。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学习一首短短的只有20个字，却写尽了骨气与担当的千年名诗，那就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担当的千年名诗。

0: 骨，绝不轻易低头退让。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不用面对战火纷争，但也要学习诗中勇敢坚毅的精神，在学习上不轻易放弃，做人不轻易放弃，做人正直勇敢，心怀志气，努力长大，做一顶天立地的人。
1: 好的，感谢何子希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夏日绝句，这首诗呢只有四句话，却字字千钧，被后人称为千古绝唱。它的作者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才女，平时呢擅长写细腻温柔的诗词，可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她却写下了这首慷慨激昂的诗，尽显巾帼不让须眉的家国担当。第一句，生当作人杰，意思是说人活在世上就要做顶天立地的豪杰。人杰就是品德高尚，本领出众，有担当的英雄，比如保家卫国的战士，一心为民的榜样，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人杰。第二句，死亦为鬼雄，承接前句，意思是说就算离开了人世，也要做有骨气的鬼中英雄，不系的鬼中英雄。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得长久，而在于活得有尊严，危难时刻绝不退缩，守护家国，坚守尊严，才是真正的英雄。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20个字，却在教我们最珍贵的道理。真正的勇敢不是争强好胜，而是心怀家国，坚守正气。真正的强大不是畏惧失败，而是宁折不弯，永不妥协。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不用直面战火硝烟，但是这份英雄气节也要永远的铭记。课堂上认真求学，生活中正直善良，危难时挺身而出，长大之后用本领守护家人，报效祖国。希望大家都可以记住这首诗，做一个有骨气、有担当、有家国情怀的新时代好少年，让英雄的精神代代相传。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

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首夏日绝句。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默默付出，无私奉献。皇帝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先祖，他聪慧善良，心怀苍生，从不贪图享乐，不骄傲自大。为了让远古百姓摆脱落后艰苦的生活，他虚心学习，不断探索，带领先民开启了最早的华夏文明。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虚心求教为民造福的皇帝。皇帝生活在遥远的上古时代，那时候的人类生活十分艰难，当时没有房屋，人们只能住在山洞草窝中，没有衣物，只能披着兽皮树叶，不懂耕种，不懂节气，种地全靠运气，常常辛苦一年，最后颗粒无收。遇到风雨天灾，疾病伤痛，大家更是束手无策，只能束手无策。年少的皇帝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虽然身为部落首，常常走在百姓中间，倾听大家的难处。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到本领，改变大家节气耕种的知识，一点一滴记在心里，反复琢磨，不断思考。老者十分感动，觉得这位年轻的首领心怀百姓，谦逊好学，于是倾囊相授，把四季变化、农耕技巧全部交给了他。学成归来的皇帝没有独享智慧，而是立刻走遍部落的田间地头，手把手教百姓按照春夏秋冬节气播种、耕耘、收获。在他的指导下，庄稼长势越来越好，大家终于有了稳定的粮食收成，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不仅如此，皇帝还带领大家搭建房屋、缝制衣物、制作工具、制造车船，让人们彻底告别了风餐露宿、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他一生谦逊好学，心系万民，大公无私，从不贪图个人安逸，一心只为百姓造福。正是这份伟大的 正是这份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铭记敬仰。同学们，黄

0: 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还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梅村服务区到朔放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点火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1: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12: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6: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科长施全清。施科长您好。
14: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施全清，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门诊相聚。
6: 这几年啊，碳水脸这个词啊，在短视频平台是悄然走红哈。有这个主播呢，就咧着自己的脸。

0: 甲表示，你看，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还有人呢是晒出要戒断主食之后的这个下颌线啊，说哎呀，我终于是摆脱了所谓的廉价感。还有网友呢是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竟然被同事嘲笑，哎呀，你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吗？那么这样有关于啊碳水脸的解释和观念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1: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2: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3: 吃生菜更有营养，
2: 手机辐射会致癌，
4: 晚上吃姜赛砒霜。
5: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0: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啊。施科长啊，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碳水脸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它到底对不对呢？
6: 好的，应该说近来这个碳水脸这个词比较火。它在很多，它其实是很多那个自媒体博主或者是短视频这个博主啊一个嘴边的一个高频词。
0: 是。
6: 它是本来呢是被用来替代，就是指代这个因摄入过多的碳水导致面部浮肿脸廓模糊的一个外貌特征。但是呢这个词呢，我觉得是应该算是一个伪概念嘛。因为它看上去好像是在谈健康，但是它把我们对健康的关注，对这个美容的一个关注，它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呢看上去谈健康，它实际上已经在谈外貌了，对吧？
0: 对对对。
6: 看上去呢它好像在谈饮食营养健康，但是它实际它谈的就是一个畸形的一个心态。
0: 畸形的一种审美是吧？
6: 对对。应该说碳水的摄入，从正确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多吃碳水它确实有可能是会让人长胖，对吧？这个我们不去回避它，但是这只是部分人的一个状态，它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这是一。第二，碳水的就是你面部的一个胖与瘦与个体很多的这种因素有关系，它不仅仅是碳水的一个原罪，对吧？第三个呢，每个人的胖与瘦、美与丑，它是有另外的一个审美层面，而不是说因为吃了碳水变胖了，那就变丑陋了。
0: 是。
6: 最后呢，他又把它升华成另外一个高度，说他不自律，意思他的胖是因为吃碳水吃多了，这个人就是不自律，所以才变得那么丑，甚至还有的把它变到遗传学上去，对吧？
0: 对，
6: 传给下一代，
0: 就是污名化了嘛。
6: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刻意的将碳水、肥胖、丑陋、不自律的这些标签主动的关联起来，延伸出了这种碳水脸啊、蛋白脸啊、生酮脸等等这种对比话题。那看起来呢挺专业，有学术范啊，其实就是用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个深造词来哗众取宠，那个争取流量。它本质上呢也是一种语言通胀，它其实是用简单粗暴的这个标签来把这个复杂的健康问题这个简化为非黑即白的一个审美审判。
0: 对，
6: 它实质上呢是背后利益的链条驱动商业模式的一种变装。那一般呢他们都这种套路啊，我个人觉得先编造一种新的概念，通过引起你的关注，因为大家对健康营养包括自己的这个
0: 身材管理对对，
6: 体重管理等等都确实是很关心，因为我们过去也讲过啊，生活达到一定的质量以后，这个关心自己的健康是好事情，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状态他通过就编造一种新的概念，再兜售 一套解法，然后最后利用大家的焦虑来直接变现，
0: 这其实就是贩卖焦虑。
6: 对，是，它本质上就是这样。
0: 对对对，就是正常吃碳水其实是非常健康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是吧？
6: 对
0: 而且 一碗米饭什么时候就成了大家不忌口是吧，有的时候这个大快朵颐的这种原罪了呢？就是或是圆润或是很清瘦的这个脸庞，为什么要被啊某一些网络上的这个所谓的带货的话术来审判？就像有人说到的啊，比起这个完美的脸型，我觉得更重要的从来都是热气腾腾的人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只要是身体健康，那就是好脸。咱们不分什么碳水脸不碳水脸啊。那其实啊，我们都说啊，中国人都说民以食为天嘛，就还是要好好的吃饭，是吧？
6: 对，
0: 好好的吃碳水。而且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吃饭啊，这个膳食啊，它从来不只是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更加是守护健康的核心良方啊。所以说，一个合理的膳食搭配，能够为我们的身体补足全面的营养，调理身体的机能，这是远远要胜过于哎，我们生病了就是事后再去求医问药啊，所以它是最温和最长效的养生之道。
6: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详细的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营养，有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和健康的这个关系啊。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啊。施科长您好。
6: 啊，听众朋友们好。
0: 嗯。
6: 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营养环境健康，关注生活质量。那我们所在的科室呢，它主要负责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大职能。
0: 嗯，
6: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就从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个维度呢，来跟大家去交流健康管理方面的话题。
0: 好，
6: 正如刚才那个左老师说的，民以食为天。那我们每天都在吃，那过去也在吃，现在也在吃，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的健康？这个内涵在不断的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呢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经常在吃，在谈吃，但是啊，我们所谈的内容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实现，这可能也是时代的进步吧。
0: 是，
6: 今年的5月16号到22号呢，是我们的第12届全民营养周，5月20号呢，也是第37届的中国学生营养日。那今年这两个活动的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那宣传口号呢，依然是健康中国引导下的营养先行。那国家有关部门呢，围绕这些主题呢，发布了增加全谷物、水产品、蔬菜水果摄入核心信息及事宜各10条。啊，倡导科学增加全谷物、水产品、蔬菜水果摄入，全面均衡营养，维持身体健康。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就来去解读一下这些核心信息，来看一下怎么样去科学摄入，需要注意哪些重点。刚才呢，我们也讲了一个这个
0: 碳水脸
6: 的问题，对，
0: 嗯，
6: 其实本来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吃饭，吃碳水，或者说我们平常吃的说的吃饭，对吧？变成了一种碳水恐慌，让大家感觉到吃这个饭变成了一个不健康的根源，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健康甚至戒断了这些碳水，那其实这是误区。
0: 是，
6: 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它并没有定论说碳水会引起哪些东西啊。第二个呢，营养学上也没有这些依据。而国家发布的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这个指南呢，也明确碳水化合物供能比要占到50%到65%，
0: 很重要。
6: 对，它是人体必须的基础营养素。所以我们古人说的一顿不吃饭，这个叫什么，这个饿得慌的那个，
0: 人是铁饭食钢，一顿不吃
6: 饿得
0: 慌。
6: 对对对，所以呢，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这个碳水的食用史，如何科学食用才是获得营养和健康的一个关键。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首先呢，也就讲这个全谷物摄入也是跟这个碳水摄入是有关系的。
0: 对，让我们如何健康的科学的吃碳水啊？您来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核心的信息，具体有哪些呢？
6: 好的，第一条呢，就是全谷物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谷物天然营养成分，是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这一条呢，它突出了全谷物的优势和作用，也就是说我们 为什么要吃，为什么要讲究全面均衡，就是我们不仅仅像过去单一的吃，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要更多的、更大化的、更多品种的去吃，
0: 多元化，
6: 因为每一种食物有它的优势和作用、
0: 哦、
6: 啊，所以呢，这句话这一段呢，就是讲出了全谷物的它的优势和作用。
0: 嗯，
6: 第二个呢，它就是讲了全谷物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在加工过程中保留了完整籽粒结构的谷物。如果没有完整结构的这个谷物，即使是粗粮或者是杂粮，它也不是全谷。
0: 嗯，
6: 那就界定了我们平常有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喜欢打成粉，对吧？现在我们很多五黑粉，
0: 嗯，
6: 杂粮粉，对吧？这个粉，你说它健康呢，也算有一点，但是呢，它会和这个全谷物它又不一样。因为全谷物的概念，我们刚才讲了，要保留完整籽粒结构，它这样呢就可以通过初加工，它能够保持它的原有的营养素。
0: 嗯，
6: 啊，研究发现啊，加工可以让这个，就是如果全谷物如果加工脱离成精粒的我们的米啊什么的，对吧？
0: 嗯 嗯， 嗯，
6: 它可以让它的维生素 B 和矿物质要损失60%-80%。
0: 我天哪！
6: 所以这个损失还是挺厉害的。
0: 是，
6: 所以它并不是不好吃，精致的东西它营养失去以后，它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副作用。
0: 嗯，
6: 所以我们过去的五谷，比如说稻、黍，对吧？这个稷、麦、菽，它都是我们古代开始一直到沿用到现在。他说的其实是什么？也是就是指的全谷物。
0: 哦，
6: 哎，
0: 大家现在可能吃精致碳水太多了，
6: 对，
0: 精米白面都是。
6: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江南人吃稻谷吃的多，对吧？
0: 对，
6: 就变得脱离过度，就变成一个精致的大米。
0: 对
6: 啊，很好看，但是呢营养缺乏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全谷物我们大家很这个关注的是这个全谷物到底指哪些，对吧？
0: 嗯嗯。
6: 那全谷物我们除了刚才讲的五谷当中的一部分之外，它其实包含了很多，比如说糙米、玉米、全麦、燕麦、荞麦、藜麦、小米、黑米、红米、黄米、薏米、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6: 对，你像荞麦、藜麦，它其实是我们这个专业词上叫准谷或者是甲谷、
0: 哦、
6: 它不是，虽然不在五谷当中、
0: 嗯、
6: 但是它在过去现在它都是当着这个主粮主食来吃的，
0: 是的，
6: 是可以使用的、
0: 嗯、
6: 所以它也是一种准谷，也是一种全谷。
0: 现在吃的比较多像什么荞麦面，
6: 对，
0: 对吧？
6: 对，荞麦、藜麦其实应用度现在挺高的，
0: 挺多。
6: 然后的燕麦呢，我们燕麦片
0: 做的挺多，燕麦片、
6: 啊、
0: 对对，这个有很多人吃、
6: 第三个，购买全谷物食品时要注意看外观形态和色泽。购买预包装全谷食品时候要阅读食品配料表和营养标签、
0: 嗯、
6: 科学选择。这条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买现在很多东西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我们要学会去看配料表。
0: 很多人不看、
6: 啊、对，
0: 买了就走。
6: 对，当然了，生活节奏很快，但是呢、嗯、为了自己的健康还得留心，
0: 还得去了解一下我到底吃的是什么东西。
6: 对于我们来说或者专业的角度来说，或者是它的关键点来说，
0: 嗯
6: 啊，多去仔细的看配料表大有好处。
0: 嗯，
6: 因为什么呢？营养你追求的是健康，那最健康不健康主要看配料表。
0: 是，
6: 配料表越干净越好，它要少，越少的添加剂，添加剂越少越好。
0: 嗯，
6: 第二个呢，我人为加的东西越少越好。第三个，你觉得不健康的有些东西，比如说白砂糖啊，一些这个添加剂的，就是防腐剂啊、添加剂、
0: 色素
6: 等等的这些东西，也是越少越好。
0: 嗯，
6: 所以配料表干净才能保障你的健康。
0: 嗯，
6: 啊，第四个就是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全谷物50-100克，这个呢跟我们指南推荐的这个量是差不多的。啊，目前呢我国居民整体摄入量比较低，可以适当多吃。那2018年我国健康与营养的调查数据里面显示啊，那我们目前居民整体摄入的那个量啊，全谷的量每天只有20克，
0: 然后大家还要
6: 50-100克，
0: 对，
6: 还是相距比较远、啊、
0: 然后现在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要戒碳水那就更少了。
6: 对，是的。第五呢，就是适量摄入全谷物有助于维持健康体重，肥胖、
0: 哦、
6: 糖尿病、高脂血症等慢性病人群可以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
0: 嗯，
6: 因为是什么？从现在的研究也发现啊，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高血脂的这种，它的慢性病人群，它在吃的平衡的情况下，它就是失衡了，对吧？
0: 嗯。
6: 然后 在吃即使精致碳水或者是不全面的营养的话，它会让它的一些代谢的机制发生紊乱，所以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0: 嗯，
6: 所以呢，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有利于健康。第六呢，就是建议医生三餐中至少有一餐有全谷物，可与精致米面搭配做成日常主食或粥类。那一般呢，我们是建议呢，全谷物的量占你主食的量的1/4到1/3的样子。啊，第七个呢，就是胃肠功能较弱的老年人或胃肠疾病患者，食用全谷物时要注意粗细搭配，适量食用。啊，因为什么呢？全谷物呢，它这个加工呢，它不是就是比较粗糙嘛，所以它的膳食纤维比较多，里面呢也含了一些像植酸啊，比如像高磷的单磷酸啊等等这样的抗营养因子。那如果全吃这种东西呢，有些人比如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他是也受不了，
0: 嗯，
6: 所以还是希望搭配使用的，哎，
0: 对。
6: 第八个呢，就是为改善全谷物的口感和烹调效果，可以采用适宜烹饪方式。应该说啊，现在呢，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广大网友们还是比较聪明的啊，做出了很多的花样啊，比如把这些刚才我们说的全谷物做成八宝饭、八宝粥。杂粮馒头、花卷、
0: 嗯、
6: 对吧，
0: 变着花样的吃。
6: 前段时间我去过一个餐饮店，还吃过一个、
0: 嗯、
6: 还厉害的，叫燕麦芦笋炒牛肉粒。
0: 哦、
6: 嗯啊、他把那个燕麦啊是做的是整的，就是全谷物的、
0: 嗯、
6: 真的是整的。他把它稍微加工了一下，然后炒出了那种脆感，再加上芦笋的脆、
0: 嗯、
6: 然后加上这个牛肉粒的弹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给我感觉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0: 可能色香味俱全了。
6: 对对。所以粗粮 也有可办法能把它做得更好，对吧？
0: 嗯嗯嗯。
6: 第九个呢，相较精致米面呢，全谷物食品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保质期呢相对较短，要做好科学的保存。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它是含有这个活性酶的，所以呢容易氧化变质。你比如像我们现在慢慢的进入梅雨季节，马上要进入夏天，也是高温季节。
0: 嗯，
6: 那不饱和脂肪酸的东西呢就容易腐败。如果尽量去做冷藏啊，或者是更好的保存啊，密闭保存，否则呢它有哈拉味啊，有霉味的时候就一定要停止使用、
0: 哦、对，
6: 这样不利于健康的。
0: 是的。
6: 第十呢，就是鼓励食品产业创新研发生产适宜不同人群的全谷物食物。餐饮行业增加营养美味适口的优质全谷物食物供给，那也就是说多样化嘛，这样子大家的接受程度就更好。
0: 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6: 对，
0: 好，那刚刚呢，这个施科长啊是给我们解读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哈、啊。所以碳水咱们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的吃，合理的来吃啊。
6: 是的。
0: 同时也让我想到，就是中国古代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当中就讲到五谷为养，
6: 对
0: 吧？对，这个是放在首位的。
6: 是的。
0: 然后下面还有，
6: 它是基础。
0: 对，下面还有五果为助，五菜为充。
6: 对。
0: 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也同样重要哈。
6: 是的，是的。
0: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给大家解读。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啊，给我们来讲一讲有关于营养、环境和健康。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4: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3: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施科长您好。
15: 听众朋友们好。
13: 刚刚我们讲到了哈，大家都是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如何让我们吃得更加的健康啊，更加的这个营养全面，也是刚刚说到了，也是这是最温和最长效的一种养生之道哈，是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5: 是的。
13: 那么接下来呢，就继续哈，来请施科长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增加这个水果蔬菜摄入的核心信息，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15: 好的。第一条呢，就是蔬菜和水果呢，它是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植物化学物呢，是指什么呢？比如说多酚类啊、萜类啊这些东西，它是具有抗菌、抗氧化、抗炎作用的。在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时候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啊，这个呢也是点出了蔬菜和水果的一些作用。第二呢，就是建议餐餐有蔬菜， 每天摄入新鲜蔬菜至少300克。那我们国家的指南呢是推荐蔬菜是300到500克，那至少300克嘛，所以差不多啊。生食蔬菜呢要占一半以上。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这个当中数据啊显示啊，我国居民平均每人每天摄入新鲜蔬菜是265.9克，
8: 不足啊。
15: 对，它是最低线还差一点，对吧？啊，新鲜水果呢，它是38.1克啊，跟我们马上要说的啊第三点，建议增加水果的摄入，做到天天有水果，每天摄入新鲜水果200到350克，这也是指南推荐的量。但是我们目前达到的是新鲜水果是38.1克，
8: 天
15: 哪，这个差距比较大，
8: 远远不够，远远不够。
15: 对，就是当然水果可能有点贵，
8: 而且有些人他不喜欢吃水果，
15: 对，
8: 对吧？包括这个蔬菜，有些人就是每顿都要有肉，但是蔬菜真的可能会忽略掉。
15: 确实是，第四点呢，就是建议摄入多种类的蔬菜水果，推荐每天摄入蔬菜至少3到5种，水果1到2种。每周蔬菜和水果的种类达到10种以上。那这个我们指南呢前面过去也讲过啊，那么我们一般呢是建议或者希望啊，我们每天所有食物的品种达到12种以上，那每周啊这个食物的品种能够达到25种以上。那听上去比较多啊，其实
8: 都不知道去哪儿买这么多。
15: 其实是有的啊。为什么呢？打个比方啊，你烧一个菜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说
8: 三菜一汤，
15: 三菜一汤也好，什么也好，那其实特别是你烧荤菜或者炒菜的时候，你会增加配菜，比如你加点青椒啊、红椒啊，对吧？蒜啊，各种东西啊，它再去做，对，它会放一些在里面去调味儿啊，去做一个配菜，这个也算的。所以加起来，其实你一周打到25种，其实我们是远远超过的。当然了，中国呢，它不是中国人的饮食，它不是每天平衡的。
8: 对，
15: 比如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我要上班，我要怎么样，那我可能不一定那么平衡，我可能会简单一点，或者中午简单，中午简单一点，
8: 早上很简单，
15: 晚上多一点，
8: 晚上多一点，
15: 因为晚上有点空烧了嘛，对吧？
8: 对。
15: 啊，但是你到周末什么，你可能朋友聚聚，家里人聚聚，
8: 下馆子了，
15: 那你就吃的多了，对吧？品种就提上来了，
8: 其实是够的。
15: 对，所以我们动态平衡，每周或者是每个月你去达到这些量，其实你真正算下来是够的。第五呢，就是蔬菜和水果呢，营养价值风味各有特点，不建议相互替代。那就说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蔬菜，我多吃点蔬菜，我不喜欢吃水果，我不吃，对吧？
8: 一点都不碰，有人很多都这样。
15: 对，其实不同的营养，不同的物质，不同的营养。那我们吃的这个最主要的意义，它平衡体现在方面就是品种的多样性啊，种类的这个全面性，所以它才能均衡。第六就是蔬菜营养受烹调加工方式影响，鼓励多用减少营养成分损失和保持自然风味的烹调方式，并少放油盐糖。那我们归纳了24个字啊，蔬菜水果呢，它一般就最好是如下操作呢，可能更有利于健康。先洗后切，就是我们好多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啊。蔬菜水果最好是先洗后切，它有两点，一个呢，你先洗干净了就切了呢，相对不污染，因为它当时它还没有被破壁。没切碎，它这个是污染的可能性小，因为你整个洗的嘛，对吧？
8: 对
15: 啊，所以先洗后切。第二个呢，开汤下菜，比如说你要做汤了，你把水烧开了以后再下去，不要在那里面长时间的煮，这样呢能够最大化的保持它的风味、它的新鲜度和它的营养。第三个呢，就是急火快炒啊，这个大家能够明白，炒蔬菜的时候一定要快，减少营养损失。第四个呢，叫炒好即食，就是炒好即食，就是我们这些菜炒了以后不要长时间的放置，因为蔬菜呢，它在新鲜度的时候，它不仅富含营养，它有它的风味。但你放久了以后呢，一个它会氧化，它的口味就不如原来的，像新鲜度、香味都没有不如原来的。第二个呢，就是蔬菜呢，有些蔬菜它具有发酵、自我发酵功能。 就是你放时间长了以后，它有亚硝酸盐啊等等那些不好的东西，也会逐步的积累和增加，
8: 不健康不卫生了。
15: 哎，对，就是你新鲜的吃，尽量新鲜的吃吧。
8: 对
15: 啊，下面一个呢就是焯水处理啊，有些呢草酸太多了啊，比如菠菜对吧，比如一些香椿头等等这些，
8: 嗯，
15: 它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你这样搓一下子呢能够减小了那些东西。最后一个呢就是少盐低油啊，就是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即使蔬菜它本身里面是带一些钠离子钾离子这样的这些离子元素的，
8: 嗯，
15: 所以你不需要放那么多的盐啊，因为呢我们在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控油呢也是有益健康的，
8: 也很重要。
15: 对，好，讲完这24个字呢，我们继续往下走啊。第7呢就是建议蔬菜水果适量购买适量保存啊，有利于保持最佳风味和营养，减少浪费。
8: 这可以少买，天气热了咱们少买一点 对吧，当天吃当天买，
15: 这个蔬菜你买太多的话，时间放长了它会烂掉，
8: 对
15: 对吧，
8: 不新鲜了。
15: 对，一个不新鲜，第二个呢它反而会形成一些不好的不利于健康的东西。
8: 嗯
15: 嗯。第8个呢就是鼓励都市新鲜的蔬菜水果选购加工制品呢应该注意看营养标签，
8: 嗯，
15: 推荐选择糖盐和脂肪含量少的产品。那就是现在呢因为工艺食品工艺也在不断进步嘛，那就是现在很多东西都能做成，比如说蔬菜汁水果汁，
8: 嗯，
15: 对吧，
8: 嗯，
15: 然后可以做成蔬菜罐头水果罐头，那可以做成这样水果的话可以做成果脯蜜饯，对吧，还有什么蔬菜酱水果酱，
8: 太多了，
15: 水果干这个水果干都有了。
8: 对
15: 吧，
8: 对对
15: 对。所以呢这块呢我们还是像刚才一样，就是学会看配料表，
8: 嗯，
15: 就配料表越干净越好，只要它的原料是主要的是蔬菜水果就行，少量的添加剂也能接受，但是不要太多。 第9个呢就是肥胖或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呢，可根据医生或营养专业人士建议合理选择蔬菜和水果。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很关注的，比如有的人肥胖，特别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这些病的人，他说我怎么吃有特别是糖尿病呢很烦呢，啊，这个水果说这个糖分高那个糖分低，对吧，
8: 不敢吃
15: 啊。那我们关注两点嘛，一个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就是你网上也可以查到啊，就是基血糖生成指数，
8: 嗯，
15: 就你这个水果它的糖分含量多少，对吧，越高呢就你就要少吃一点，不是说不吃啊，一定可以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只不过你摄入量的问题。我们就关注两点，一个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就我们刚才说的含糖量，
8: 嗯，
15: 对吧，含这个有益的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就是你如果是很健康的人随便你怎么吃，对吧，如果说你有一些基础病或者肥胖等等的，你需要控制一些，那你就要关注摄入量，就糖分高的这个GI 指数高的你要少吃一点，就是这样的。第10呢就是鼓励食堂餐厅学校等这个增加蔬菜水果的供应，方便根据需要选用应该说我们现在也在因为做营养工作嘛，也跟一些学校什么打交道，我发现学校其实也是越来越关注孩子们的健康，他会配很多的一个他有些配的是有这个蔬菜沙拉，
8: 对，
15: 第二个就是这种健康的饮食也在慢慢的走入校园，第二个呢就是他会做一些别有风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小龟水果拼盘水果的一些什么杯
8: 对，
15: 还有一些甚至就奶茶里面他给你加点一些这个新鲜的水果的，
8: 有
15: 我觉得挺好，对吧，
8: 嗯，
15: 这都是对健康的一种关注，也是这个让大家的选择度更高。
8: 是，好，那说完了以上的刚刚讲到的全谷物的摄入还有包括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这些都要增加之外说完了这个吃，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简单的来说一说这个环境健康，这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15: 对的，
8: 嗯，
15: 因为环境呢就是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比较复杂，它既然有自然环境也有生活环境，还有我们自己外来增加的一些东西比如生活用品的配置等等，那所以它跟我们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
8: 嗯，
15: 那我们先说自然环境，那水是生命之源，我们每天最接触的就是水每天我要喝水，对吧，所以生活饮用水呢对我们来说是最近的东西， 那国家呢应该也说还是比较关注这一方面的，在多方多部门做这个事儿的同时呢，它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那家庭来说呢，饮水安全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第一道防线。
8: 嗯，
15: 那首先呢，我们的水要符合生活饮用国家的这个生活饮用水的标准。我们近几年的这个监测啊，我们每年都在做监测啊，这个一个饮用水的总体质量还是在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平时呢，我们可以关注政府网站发布的水质监测公告，那就是看我们喝的水合不合格。如果发现家中自来水有出现混浊、异臭、异味、颜色异常等等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那向有关供水单位啊、卫健啊、住建等部门反映。那家庭呢，很多人也选了这个净水器啊，尽量选择那个通过卫生安全评价取得涉水产品许可证批件的这个正规的品牌产品。那根据家中水质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类型，因为它有很多的类型，比如说用活性炭去过滤的，有超滤的，还有反渗透膜滤的。这个你要根据家里的不同的情况和价格性价比，对吧，来选择。
8: 是。
15: 那净水器的这个滤芯呢也需要定期更换，否则呢会成为细菌滋生的这个温床。那家里有饮水机呢也要定期的清洗消毒。那选用桶装水啊、瓶装水呢也应该选正规的品牌产品，注意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密闭性，开封以后呢要尽快饮用。
8: 嗯，然后就是这个健康饮水，特别是到这个夏天了，
15: 对，
8: 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喝水，要喝这个足量的水啊。
15: 对，那个我们国家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建议规律进餐，有足量。

0: 毫升，那成年女性呢每天1500毫升，当然这是一个建议量，每个人自己的状态呢可以的不断的调整。那倡导呢是喝那个白开水或者茶水，少喝或者不喝的含量饮料，不用饮料呢去替代这个白水。
1: 嗯，最后一个就是空气了，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啊。
0: 对，空气呢，我们在我们国家呢还是非常重视这个空气污染和气候对人群健康影响的。
1: 嗯，
0: 啊，2013年开始呢，我们国家启动了对一个试点监测，就是空气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这个项目。那我们镇江呢是2015年加入这个国家监测点的，已经连续11年。这个会同生态环保气象教育等部门啊，还有我们医院啊急救中心等机构呢联合开展了监测工作，监测的结果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影响是成正相关的，会导致健康风险增加，过敏性疾病患病风险的上升，那气候的变化呢会叠加这种影响，增加健康的风险啊，并且会因为不同的气候变化导致相应的疾病患病风险增加。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关注空气质量预报和气候的变化，在空气污染增加气候变化不利于健康的时候呢，减少户外活动，特别是老年人儿童和患者可以适当的做好防护，减少 PM2.5 等颗粒物的吸入，在污染天气呢关闭门窗，室内使用清洁能源烹饪和取暖，那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避免吸烟吸还油烟的这个开放一样的。外出归来呢及时洗脸漱口清理鼻腔，减少污染物呢在身上的这个残留，另外呢保持健康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规律作息，适当锻炼以增强抵抗力。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到的有关于这个营养环境还有健康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科长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施科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健康走进生活。
1: 生活中越来越多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行为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今天节目当中，卓伟来结合研究及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四、紊乱型饮食者，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偶尔夜间进食。结果显示，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其饮食偏好与心血管保护性饮食更一致，如偏好蔬果、豆类、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加工肉。其余三种饮食模式可归为碎片化进食，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表现越差。日常规律进食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与昼夜节律同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还有助于稳定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

0: 你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紊乱进食可能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在大脑尚未接受到饱腹信号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会使人在大脑尚未健康，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介绍，想要保护心血管，不仅要膳食均衡，还要注重就餐，保证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的负担。另外，吃饭的时候建议放下手机，每口饭咀嚼15到20次，帮助放慢进食速度，重新建立大脑对胃吃饱了的感知信号。吃饭的时候啊，有些举动虽然无声，但却是透视健康的窗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营养科主任龚雄辉介绍，以下这些吃饭的习惯劝大家最好改掉。首先是边吃边看，肩颈受伤。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为头前倾、肩上耸、含胸驼背，长期可能会造成肩颈肌肉疲劳、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会出现颈椎反弓、椎间盘突出等。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会不知不觉间吃很多，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用餐时首先要保证桌椅高度合适，双脚平放时大腿与地面基本平行，同时挺腰端坐，确保肩颈肌肉放松。吃东西的时候以碗就口，也就是端起碗将饭菜送至嘴边，以减少颈椎的过度屈伸，避免肩颈受累。
1: 以减少颈椎的过度屈伸，避免肩颈受累。吞虎咽，
0: 胃肠受伤。咀嚼不充分会给肠胃带来额外的常见原因，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当中尤其高发。无论是哪种情况引发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你可以通过增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或是加入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于健脾开胃，激发食欲。如果单纯的食欲变差，需要尽早判断是否是为急性疾病、情绪压力导致的。尤其是老年人长期食欲不振，可能是肺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的信号。总是趁热吃，食道受伤。 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均可称作为是烫食，会对口腔、食管黏膜造成热损伤。长期反复损伤容易引发黏膜的慢性炎症，诱导细胞癌变，从而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刚出锅的热菜或是热茶、热汤、热粥等，上桌之后建议先凉5到10分钟。你可以用手来感知温度的高低，如果饭菜在70度以上，正常人端盘子1到2秒就会被烫得受不了了。如果能端住端稳，说明温度在50度以下，可以食用。最后就是暴饮暴食，双心受伤。暴饮暴食啊，分为两种，一是暴食时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食双心受伤，指情绪性进食，指的是面对压力或是情绪困扰时通过吃来发泄，这种是更为普遍的。这种进食经常摄入的是高盐、高油、高糖食物，会影响胃肠功能，甚至升高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后，戴着一顶系着绸条，戴着一顶系着绸条的，戴着一顶系着绸条的，戴着一顶系着绸条的，戴着一顶系着绸条的，戴着一顶系着绸条的，戴着一顶系着绸条的，戴着一顶系着绸条的，戴着一顶系着绸条的，戴着一顶系着绸条的，戴着一顶系着绸条的，戴着一顶系着绸条的，戴着一顶系着绸条的，戴着一顶系着绸条的草帽。在一片绿色里行走、唱歌、弹琴，还有微笑。

0: 道上，手中拿着帽子，冲着镜头微笑，像是在做挥手告别。之后，摄像机从山的一边斜斜地扫过去，屏幕上是一片蓝蓝的天，还有朵朵的云彩。
1: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
0: 这个唱歌的女人叫黄韵玲，圈里人称她小玲姐。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她已经被媒体称为才女了。当时才子才女的头衔不像现在这样的廉价泛滥，那个时候的才子才女一定是有真本事的。从小学古典音乐的黄韵玲，从一出道就是一个知性的样子，不管是在滚石唱片，还是之后在友善的狗，还是阿尔法唱片，她的音乐风格从软性摇滚到爵士拉丁风格非常的多样化。他的作品当中甚至还包括了四手联弹的钢琴演奏专辑，还有胎教音乐等等。这样广阔的音乐视野才是他被称为才女的真正原因。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我们要听到的是

描写出歌曲《梦田》当中华丽的和声惊艳乐坛，到之后自己当歌手，帮众多歌手写歌制作专辑，再到自己当老板。翻开黄韵玲的音乐履历，丰富的让人眼花缭乱。也许你是从小听她的《蓝色啤酒海》《关不掉的收音机》长大的那一代，也许你是因为那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或者是《心动》才知道她是这些歌曲的创作者，也许你是因为陈绮贞那段对于自己偶像的纯情告白才知道原来陈老师告白的对象就是她。而当这一切都指向这个女人的时候，黄韵玲毫无疑问就是音乐才女的代表。继续来听到黄韵玲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

这是黄韵玲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首作品，关不掉的收音机。30多年前，他就能够把这种舶来的音乐形式 Bossa Nova 这种带点拉丁的曲风驾驭得如此娴熟，所以说他始终是站在音乐潮头的音乐人。今天我

这个声音透着一种难得的安稳，还有一份岁月的痕迹。唱歌的人就是雷光夏。拥有硕士学历的雷光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文艺青年，他主持电台节目，写诗，也为文艺片的创作配乐，也拍摄自己的文艺电影，当然还有写歌和唱歌。1995年个人第一张专辑《我是雷光夏》当中的作品《是》。在这首歌当中，我隐约还能听到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那种简单和纯粹。从1995年他发表第一张专辑开始，到现在将近30年时间，7张唱片，可以说雷光夏实在不是一个高产的歌手，甚至不是一个。之所以我如此认真的详细的来介绍他，因为就我所知，虽然他出道已经将近30年，虽然他的第一张专辑下，但直到今天依然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过他的名字，而他却是如此优秀音乐才女，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

我的八零年代来自于雷光下，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非常的特别，可惜我们节目当中不能用看的，没办法把音乐录影带呈现在各位的面前。在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一张张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照片放在听歌人的面前，当时的所有美好，当时的所有美好，当时的所有美好，当时的欢，人二十年后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排列，再次留下那些瞬间，或者欢笑，或者是面无表情。如今的他们都老了，其中甚至有一些人都不在了，看到这一切难免让人心中生出一丝

听着音乐和着旋律，跟随着88.8的节拍，快乐心情随着而行。这些歌词音符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来的，是属于那些忘不了的青春记忆，是我们生命当中一片美丽的书签。此时此刻，你可以放松下来，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我们一起看云去。

歌声真的可以跨越时空，这首1979年的老歌让我们看云去，经过了40多年，现在听来依然会让你感觉好像呼吸到了雨后清新的空气。那个年代的女歌手嗓音好像都是这种鸟儿轻啼一般的婉转清亮，比如大家熟悉的齐豫，比如这首歌的演唱者陈明韶。也许你对陈明韶这个名字会感到特别陌生，那么我只说这么一句，当年的重量级音乐奖项金韵奖，齐豫是第二届的冠军，而第一届的冠军就是陈明韶。感谢这首歌的词作者钟丽丽，曲作者黄大成，以及演唱者陈明韶，还有像他们一样无数的创作者们，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动听的歌曲，让如今的我们能够在喧嚣生活当中得到片刻的喘息，能够在音乐当中呼吸一下青草一般新鲜的空气，然后做一个儿时彩虹般甜蜜的梦。

0: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当中的萨克斯独奏，会让人想起那些逝去的金色岁月。作为当年热播电视剧的插曲，这首歌啊，当年也是红极一时。四个女孩，姚小蝶、金露露、红莲溪、蓝凤萍，还有丽花皇宫，还有那些爱恨情仇，好像在刚刚几分钟时间当中，都伴随着歌声在脑海当中一一的浮现。
1: 因为我生而
0: 很多老歌就是这样的，平时你不一定会想起他们，但是当你有一天偶然间和他重逢了，他总能够把你带回到过去的岁月。

如果说张浩哲的声音是宽厚温暖的，那么刚才的声音感觉上就有一点凉，像是水。这个男人叫周志平，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多次，是一位很出色的音乐制作人以及歌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在1988年为歌手甄秀珍创作的歌曲《今夜留一点爱给我》，而我们听到的是周志平多年之后在演唱会上的一个版本。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很久远的名字，陈明韶、张浩哲、周志平、张清芳等等，年纪小一些的听众可能没有听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曾经存在，更不会知道他们的歌声在华语歌坛曾经留下过多少精彩。但是我想听到这些声音，你还是会爱上他们。送上这首《我的爱对你说》，

不听他们的规劝，我只想要坚决，迷信于我的直觉，就算直觉只是幻觉。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五集。
1: 我改天我请你。
2: 行，哎，三五天也是改，一年半载也是改，您告诉我改哪天。
1: 哎呀，您真认真呐。好，不出这个月我保准请您吃顿大的喝顿好的。好，不出这个月

0: 空地儿嘛倒是有，只是我怕你呀、啊、又讲到武二郎快活里怒杀潘金莲，再惹急了客人，把我饭碗给砸了。
1: 谢谢张掌柜提醒，杜某是说书的，也算是半个文人，既然叫文人，就不会与奸商为伍，我懒得理你。
2: 哎，你懒得理我，你是要笑死好汉杰呀？
3: 杜先生来到老酒馆的门口。
4: 哎，爷，您里面请。
3: 陈怀海迎上前作揖。
5: 您来了。
1: 新开张了吗？
5: 新开张的。
1: 没什么客呀，
5: 还望着您多捧场。
1: 常言说呀，酒香不怕巷子深，问题这巷子还真不深，我还真看不了这个。这样，过几天我带几个朋友过来，给您捧捧场，好好抬举抬举你这老酒馆。
5: 那多谢谢您了。
4: 慢走，
5: 慢走啊！
3: 老三很不高兴。
6: 还要抬举抬举咱们酒馆，他是谁呀、啊？口气够大的呀！
7: 我卷不累，挑菜刀。
6: 来的正好啊，咱家的刀该磨磨了。
8: 嘿，掌柜的您吉祥。
5: 哎，哪里，您客气。老哥，进屋歇会儿吧。
7: 干我们这行的呀，他没有进屋的份儿。把您那个屋里边该磨的都拿出来吧。
5: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进屋歇会儿，来，跟我来，啊！
7: 我这活了大半辈子，还没遇到过这种好事儿呢。
5: 我这屋啊，地方大，啊，往后啊就在我这磨，也算是帮我凑个人情。
7: 这屋里边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那感情好，我谢谢您了，啊，谢谢。
3: 这时，对门的贺一堂拿着酒瓶，边走边径直地来到了老酒馆。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不见武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与君歌一曲，啊，请君为我倾耳听。
4: 贺掌柜，里面请。这是啥酒？日本酒。
0: 你手稳当点啊，掉地上碎了你赔不起啊。
9: 让你稳当点，你那么大劲干什么呀？
3: 老三走到他的面前。
10: 贺掌柜，我们山东老酒馆啊，它里边沾着个酒字，既然里边有酒，就不能从外面带酒吧。
9: 我是不想带酒啊，可我这酒呢，你们这没有啊。
5: 贺掌柜来了，这是喝了一顿了。
9: 哎，我就喝这瓶酒了，你们让不让？
5: 啊，我这酒馆里呢。确实是没有你这种酒，非好这一口呢，那就跟着喝吧。拿个酒。哎，
3: 陈怀海坐到贺一堂的面前，贺一堂倒好酒。
9: 哎呀，你们这个刚来大连街没多久，
11: 我也是刚回来没多少日子，咱们呢又是。同一天开业，啊，哎，门对门。这样啊，咱们就比一比，比比，谁的店能先红火，看谁能在这条街啊扎稳脚跟。嗯，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3: 贺一堂说完摇晃着走了。

0: 范掌柜，别倒酒。你说，这什么玩意儿？
1: 先把它放酒架上吧。
0: 咱中国酒馆，摆瓶外国酒啊，文不分国界，武不分国界，酒也不分国界，天南地北，世界各国，只要是酒，咱这老酒馆里啊，就都能装得下。
2: 一天，山东老酒馆里座无虚席。
3: 您里面请。
4: 杜先生来了。来了没？
5: 今天够热闹的啊！啊，我小孩过生日，
3: 掏心。还有桌吗？
6: 那有。
3: 到这儿，到这儿。
2: 成了，一会儿我过来。
3: 哎，好嘞。
4: 一会儿杜先生拉着韩野，
3: 必须请。
4: 我这都吃过饭了，吃过了，我也得请。就今天请，我必须请您。
3: 这个已经吃饱了，实在没地儿了，咱改天成吗？改什么时候？您讲话了，三天五天也是改，一年半载也是改。我又不是神仙，我哪能算出来您哪天吃了，哪天没吃？
4: 今天碰上了，我错了，
3: 那就是缘分，就靠今天造。不是碰上了啊，
4: 这是您，您去拽的我。
3: 我怎么拽您？我什么时候拉您了？您看看您，
4: 别跟我客气，
3: 这么着。
7: 一人也是请，一堆人也是请，把您的朋友都找来，我一勺烩了他，给您留个大面子。
4: 我朋友可多，
3: 没问题啊。他把你压力，我说他改天不成了。各位都满上，满上，满上。
7: 这哥几个正好在边上，我把他们都请来了。
3: 我得谢谢您呐啊！谢谢你们来捧场，什么话也别说，您瞧瞧这桌菜成不成？
4: 太丰盛了，
3: 我跟各位说呀。
7: 请韩爷吃饭，我必须出点血的。韩爷谁呀？我的救命恩人呐！
4: 您严重了，严重了！
7: 不然的话，用您的话讲，那我在大连街上还怎么混？哎呦，
4: 就看这桌酒菜，不也确实是个场面人啊？
7: 陈怀海从外面回来，
4: 哦，今儿热闹啊！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7: 事办得顺呗。
4: 这两桌是给孩子过生日，礼盒。
7: 那个。
3: 说抬举咱们那个，
7: 请了几个朋友在那喝酒呢，
4: 果然是抬举了。
3: 是个说话有底的人，来吧，韩爷，
7: 真喝不了。
3: 必须的，我先干为敬。
4: 你别，我真喝不了了。你客气，
7: 你
3: 再来一斤老烧。
7: 不，不要了，
4: 吃饱了，
3: 这一口菜都吃不下去。
7: 吃饱了，
3: 跟我客气，这么的。 再点俩热菜，
7: 我这千万别都不要了，真吃饱了，你这都真吃饱了。
3: 我跟各位说，吃饱了不成，我请客必须得吃好啊，必须点菜来。
7: 你这不是韩爷，吃饱了他就是吃好了，吃好了他就是吃饱了。
3: 您吃好了不成，朋友们吃好了吗？
8: 吃好了，吃好了。
3: 就凭您这个做派，
8: 哎，您这朋友啊，我交定了。
3: 好嘞，从今以后咱多亲多近，
7: 一定。
3: 哎，好好好，哎，我真有事儿，我跟您先告假。改天再去，
7: 改天再去。
3: 好嘞，告辞。好嘞，好嘞，改天，改天，改天再去，改天，改天，改天，好嘞。
9: 明天多谢。
3: 慢走，韩爷，改天去啊。杜先生想逃单，来到生日宴的桌子旁。
9: 哎呦，小少爷还没下桌呢。
10: 爷爷来了。
3: 我跟你们说，我还真喜欢这孩子。 我得跟他玩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宝宝宝宝，哎，跟爷爷做个游戏啊，咱们玩脆丁壳，记住了，谁要是输了，谁就得往后退三步，记住没有？咱们开始啊，石头剪刀布，天哪，第一次爷爷就输了，再来，石头剪刀。 啊不！哎呦，哎呦，我又输！哎，这孩子是真聪明。再来啊，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石头剪刀，啊不！完了完了完了！哎呦，我要再输我就出去了。谢谢这孩子，让爷爷赢一回啊！来，石头剪刀，啊不！嗨，真不给爷爷面子。最后再来一次啊，看看啊，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石头剪刀，啊不！ 天哪！我怎么老输啊？
9: 爷爷呢？怎么不回来了？
11: 等会儿，咱这儿等着爷爷啊。
0: 孩子的话提醒了看得津津有味的老三，他跑出门时已不见了杜先生的踪影。
1: 就让燕给捉了眼睛了。
0: 杜先生慌忙地跑进巷子里，没曾想陈怀海正等着他。
2: 就我一人，甭怕。菜味怎么样？
3: 不错。
2: 酒呢？
3: 过瘾。
2: 您这嘴皮子够溜的。讲评书的吧？
3: 慧眼识人，好眼力。
2: 这逗小孩的把戏耍得不错呀。
3: 那也没晃过您的眼呐。
2: 这明清小伙计里头学来的吧？
3: 那个您看过？
2: 在关东山老林子里时候啊，没事我就翻翻。都多少年了，就那本集子都让我给翻烂了。满身冰碴的时候翻翻的呀，保准一会儿就一身热乎气儿啊。
3: 得嘞，掌柜的，咱们闲话少叙，书归正传。菜我吃了，酒我喝了，要钱没有，命就一条。
2: 我想跟您说呀，我呢喜欢听评书，特别喜欢听。咱们交个朋友吧，要成了朋友啊，就那点酒菜啊，不算个事。要让我说啊，咱要讲评书，咱就好好讲，咱不走那边门邪道。这笑话本来就是逗人笑的，那不是边吃边喝的。您说您这费劲巴力的演了这么一段，到头来不还是个笑话吗？
3: 掌柜的，您说的好啊，我谢谢您了。今天您给我留了脸，我把话搁这儿，日后我一定给您长长脸。
0: 晚上，杜先生在山东老酒馆里说起书来，引来好多人气。
3: 醒目一想，评书开讲，我说各位列位在其位，有一位算一位，您上耳朵。今天说点什么呢？话说这山东老酒馆可是不简单，就说这酒，有搬刀井、闷道里、跑舌头、吹破天，哎呦，这可都是烈性酒。喝下去一口之后，您立马知道自己个儿的五脏六腑长在什么地方。这酒千万别喝多了，喝多了之后您猜怎么着？三九天您敢光膀子站在大街上骂天骂地骂自己，故见着树你就想拔，见着南墙你都敢撞，撞了之后头破血流都不带眨眼的。那位说了，这酒太烈我喝不了啊。喝不了没关系啊，人家这儿有柔的呀。揉的酒有什么呀？二闺女、枕头亲、老婆腰、粉的撸，呵，这小酒您闷下去一口，哎呦，您就觉得自己个儿跟自己个儿能唠不大半宿。不过这酒我劝您也千万别喝多了，喝多了之后我怕您变性啊。说完了这酒，咱们得说说山东老酒馆的菜。山东老酒馆的菜没有满汉全席、南北大菜，但是我可以这么跟您说，在这儿吃上您顿，您是过口不忘。就说这凉菜都有什么呀？油炸花生米、猪头肉、拍黄瓜、酱牛肉、拌萝卜皮、蒜米肚条、清拌海蜇丝。热菜也是不得了啊，凤尾鱼、脆炸着卷煎饼，您咬一口嘎嘣酥脆呀、啊。还有这个松蘑肉片、溜白菜包、方子肉、塔白菜片、茄子条、呛海螺片，最主要的就是那小白菜汆丸子。要说人家的丸子可不一样，那是有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那位说了，丸子我不喜欢吃，没关系，给您来上一个大鹅。

0: 哟，爷，里边请。爷，您几位？二位爷，来里边请。二位爷，里边请。坐。爷，二位爷，你们想吃啥喝啥，尽管吩咐。想吃啥喝啥就能吃啥喝啥是吗？你说啥？
1: 你聋啊？
0: 我耳朵确实不太好，麻烦您再说的清楚一点。你耳朵不好使，你点哪门子菜呀？去换个好使的过来。
2: 亮子，哎，你耳朵好使，你这酒馆吃喝要钱吗？
3: 亮子一听，给雷子做着手势。
4: 哎，爷，这是酒馆，吃喝当然要钱了。我跟他说话，你别插嘴。
3: 他不会说话，我得替他说。<笑>
5: 一个聋子，一个哑子，在这做咱玩呢。
3: 你这有没有眉毛？有没有好人？
2: 老三赶紧走出收银台。
5: 大爷，
6: 二爷，
5: 招呼不周，实在是不好意思，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
6: 你不能不押，这不是摆在您面前了。啊，
5: 眼睛也好使。
6: 掌柜的，
5: 我是管账，
6: 把你们掌柜的叫来，我有事吩咐。
5: 有什么事儿您吩咐我。
6: 一样。
7: 大哥，
6: 这人有毛病。
7: 什么毛病？
6: 他脑瓜子不好使。 咱跟他说话，他娘听不明白。
0: 这是开了个什么店？一群死猫烂狗。
3: 狗？哎，你说谁呢？嘴巴干着点儿。
7: 你说谁呢？我他娘沾你口条！哎哎哎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握手言和。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五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六集。陈怀海走出来。
1: 二位，我是掌柜的啊，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
2: 你来的正好，找的就是你。
3: 我跟你那么说吧，整个这条街是爷招儿的，爷是个有面的人，这条街上很多店家想请爷去，可也不能说去就去，爷去了就是给他们脸上贴金。今天爷到你这家小店来是你的福分。
2: 我觉得你应该是个明白事理的人，该怎么做清楚吧。
1: 二位，我是外来的啊，你看这小店呢刚开不久，您说的什么呀？我没听明白。
3: 连这都不明白你开什么店
1: 啊？那您到底啥意思吧？你们说。
4: 真他娘费劲，一句话，掏银子买平安，懂不懂？
1: 要是掏不出银子来呢？
4: 鸡飞狗跳。
1: 二位爷，你们来到我这小店里啊，说要想喝酒我送一壶，想要赚银子我这没有啊，还是请回吧。啊，
0: 老蘑菇和半拉子拿着菜刀走出来，两个混混站起身来。
3: 得，没有吧，等有了再说。不进。
5: 这也就是在好汉街，混在关东山，早把这俩小子给剁了。
6: 这个剁完之后呢，把那血水洗不洗完，给它扔锅里头，能糊它一个时辰，能说稀烂。
1: 入乡随俗，别总照着老谱做事。行了，都忙去吧。
0: 第二天，混混们搬张桌子，还带了条狼狗，坐到了老酒馆的门口，吓得行人不敢靠近。店里的兄弟们拿着菜刀往外冲，被老三叫住。
7: 大爷，真想闹出人命来？
4: 三爷，好狗不挡道，这可都欺负到咱家门口来了，还等着他们骑咱脖梗上拉屎。

0: 那不成！您放心，就给这几个小子脑壳顶上片层皮下来，让他们凉快凉快，不要命！
1: 都在屋里待着，谁不许出去？
0: 掌柜的，咱就这么忍了。
2: 陈怀海让雷子给混混们上酒，自己来到了门口。
3: 二位爷，我刚才说了，我们那是外来的，在这大连街啊，好容易支吧起摊来，这可冷清，没赚着啥钱。你说眼下你们堵着门口，啊，那我就更挣不着钱了。我挣不着钱，你们收不着钱。
4: 这图啥呀？二位爷，能给条活路吗？闹了半天，你哭什么呀？
5: 没钱，没钱，你咋知道这摊啊？你不睁着眼睛说瞎话呢？别说废话，赶紧把钱交了。
4: 我饱了，你就饱。你要是把爷饿着了呢，你得饿死，明白吗？

0: 一位老者走过来。
1: 山东老酒馆儿，新开的。
2: 刘北爷，
1: 哎，
2: 您请进。
1: 恶狗挡门，我进不去啊。
3: 老头，说谁是恶狗呢？
1: 这不是狗吗？
3: 这狗它哪儿饿了？
1: 堵着不让进门，不够饿吗？
3: 你脑瓜子坏了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少他妈管闲事儿。哎，
2: 说什么呢？别瞎说。老人家，我瞧您不像是一般人呢。小的给您问候。
1: 本人那正红，齐人。
2: 哟，在齐啊。那爷，这酒馆跟我们兄弟俩有瓜葛，如果您今天想喝酒的话，不妨换个地儿吧。
1: 本人有个臭毛病，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谁也管不了我。今儿我还就在这山东老酒馆喝酒。
3: 臭老头，别给脸不要脸。
0: 一个小混混刚动手就被那正红打倒在地，牵狗的
3: 人
0: 赶紧溜了。另一个小混混站起身来，
4: 今儿咱这梁子可算是结下了啊！有种你就在这待着，跑了不是爷们。
1: 行啊，我在这给你备好酒菜，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什么东西？
2: 老爷，您请进。
1: 哎呦，您这儿有酒气没人气儿，
2: 要不还得多指望着您啊，多捧场。
1: 您客气。
2: 来来来。
0: 那正红没坐下，用手摸了摸桌子，陈淮海和雷子赶紧擦干净。
2: 爷，您那围脖我给您收起来啊。
1: 我这后边长了一个疖子，贴了膏药味儿大，熏着人家。
2: 没找个好郎中看看呀？
1: 要是能看好了，至于戴围脖吗？
2: 大爷，您想吃啥想喝啥尽管说，今天我请客。
1: 为什么你请客呀？
2: 您帮了我的大忙了。
1: 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自愿的。要是因此白喝了您的酒，白吃了您的菜，传讲出去，岂不被街坊耻笑？
2: 您这说啥呀？我可是打心啊，
1: 我是打宫里出来的，懂规矩，知道分寸。

0: 您里面请。
1: 有空位子吗？
2: 对啊，来，几位，坐坐啊，正好，来，
0: 来，姐，
2: 陈爷。
3: 不管怎么说，您帮了我的大忙了。您是贵客，我想请您到我的后院屋里坐。
4: 我是掌柜的，是不是怕那两个来报仇啊？
5: 他们就是赶一挂大车来，车上戳他十个八个的，我也不怕。
4: 我跟你交底儿吧，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那洋人，
5: 黄头发、蓝眼睛，身上还长了一层黄毛，跟那小狮子似的。一般人见了都哆嗦，我见一个摔一个，都把他们打趴下了。
6: 磨刀师傅老白头一听，抬起头来：“
7: 嘿，我当是谁呢？这不是那爷吗？哎呦，那爷您吉祥，
4: 您吉祥。
5: 不是，你这磨刀怎么磨到屋里来了？
7: 哎，是咱们掌柜的心善，怕啊，这个外边把我老白给晒黑喽。”
4: 哎呀，今天这老酒馆来的不错，
1: 嗯，
4: 有点意思。
6: 对面的日料店里冷冷清清，贺一堂郁闷的坐着。
8: 少掌柜，该吃饭了。少掌柜，吃饭了。
9: 就知道吃饭，这饭钱没挣出来呢，哪有吃的呀？
8: 不是。这该吃也得吃啊，不吃饭站不稳啊。
9: 吃吃吃就知道吃。
8: 这话说的，不吃饭哪有劲儿干活呀？
9: 你干活了吗？
8: 我们这干了大半天了吗？不是。
9: 这大半天一个客人都没有，你干什么活了？
8: 那我们站这大半天也是干活呀。您要请别人来站，不也得给钱，也得管饭，不是？
9: 跟我顶嘴是不是？
8: 老掌柜在的时候，到点就让吃饭，现在可好？饭都不让吃了，再说我俩就是伙计，来不来客人跟我们有啥关系？吃不饱饭，这活没法干。
9: 啊，这别吵吵了，都吃饭去吧。
6: 刚进来的四位客人好奇地看着那正红。
1: 这位爷，您刚才说和外国人比划的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呀？
4: 有半句假话，我出不了这个门。
10: 哟，那您这能耐是咋练的？
4: 当年我是在宫里面教小王爷们灌胶的。
10: 教王爷灌胶，那您就是王爷的师傅啊！看来您这身手了不得呀。
4: 陈年往事不提也罢呀。
1: 别不提呀，瘾都被您勾起来了。这屋人也不多，您练两手。
4: 没什么好练的，
1: 不练就不练吧。就像您刚才说的，陈年往事，真真假假谁知道啊？
4: 怎么说话呢？不信是不是？
1: 眼见为实。
7: 对，练两手瞧瞧。
4: 灌胶是两个人的事儿，一个人比划不成啊。
1: 我可以给您当靶子呀。不过您可得手下留情，千万别把我摔散架子。
4: 那好，我就倚老卖老。各位，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啊，是吧？把胳膊伸出来。
1: 您轻点儿，我怕疼。
4: 手下有分寸。
1: 这抻来抻去的，干啥呢？
4: 我遇上练家子了。你要干什么？
1: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打伤了人，得给人治伤。
4: 他妈是一会儿的呀！
1: 我都听你白活半个时辰了，我这胳膊腿儿都被你白活的痒痒了。
4: 我知道，你这招叫知己知彼。这样。要练，咱们出去练，别在屋里碰坏了桌子椅子，再伤了你的小蹄子。
1: 拿钱走人，不伸手。
4: 什么钱？
0: 你打伤了人，治伤的钱。为了他们俩，我的膀子和抻了的得先给我治治。
1: 我这不正给你拿捏的吗？那我就看看咱们俩谁能拿捏得了谁。
11: 二位爷，都高过手，啊，有事坐下来说。
1: 行，你让他先松手。
11: 你糊弄谁呢？我一撤劲儿，你立马把我摔趴下。
3: 要松手，你先松手。我走遍天下，捡的坑多了，今儿我还就不进这个坑。眼见那正红招架不住，陈怀海急忙上前掰开两人，反手把两人一起控制住。这个事儿是因我的酒馆而起，与那爷无关，这个官司得我来了。
12: 我的人在你酒馆门口遛狗被打，这个账该怎么算？
13: 那正红想上前被陈怀海拦住。咱们能坐下来说吗？来人听完沉默不语。
12: 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您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出门打听，周围的店家呀，都看得清清楚楚。
13: 有账不怕算，是我的账我认。
12: 是你的账，你也得认。店长不了腿儿，候着您呢。
4: 告辞。走了。慢走。请留步。那正红看着陈怀海，真人不露相啊。
14: 不愧是关东山闯出来的人，你这手力脚力，可以推山移海呀！我这都是蛮力气，比不了您。往后还得跟您好好学。
4: 彼此彼此。
14: 一天，杜先生又来山东老酒馆说书，那正红也来了。话说这金小手啊。 有人说他是男的，有人说他是女的，还有人说啊，金小手浑身上下是软骨头，只要脑袋一晃，腰一抖，就能变个如意球，说大就大，说小还就小，门缝能出去，窗缝能进来，可以在锅里边睡觉，醋瓶子里边它可以洗个澡，就这么神。还有人说呀，金小手的手没骨头，你绳子拴不住，铐子铐不牢啊。 他可以在石头缝里边取根针，费油锅里边捞油条，够厉害吧？我一说到这儿，那位先生不高兴了。我说杜先生，您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把这金小手吹得神乎其神，您跟他什么关系？他真这么厉害吗？哎，我跟您说，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也不是朋友，他的本事我也是听来的。不过说书的可有规矩。
15: 道听途说可不成，一定要找一点真凭实据。那么这金小手到底他有多厉害呢？对
14: 不起各位，我先喝口水，润润嗓子，之后咱们再接着说。啊、
15: 张菜玉的张掌柜拿着刀进来了。哎呦呵，张掌柜的，我说老白头，哎，你这是准备安营扎寨，
14: 在这做书的，懒得动了。
15: 多托了陈掌柜的福。张掌柜来了，
16: 陈掌柜，
15: 您这招不错啊，弄这个老白头，把整条街的刀子眼子都弄到你们家来了，
12: 光刀。

0: 正在这时，一匹大黑马跨进门槛。
1: 行了，我这茶也喝好了，咱们书接上回。
2: 哟哟哟，来这儿，哟好啊！
3: 哎呦，官爷，您来了，赶紧把官爷的马给我拴好了。哎，
2: 掌柜的，啊，我就说咱们院子里应该插一根拴马的桩子，
4: 您说用不上，这说用就用上了。
3: 你是只知其一，你不知其二。光插根拴马桩子哪管用啊？还得跟马备张桌呢，明白吗？
4: 您说的对，马饭、马菜、马酒都得备齐了。
3: 哎，不光想到二，连三都想到了。你懂事儿。
5: 我让各位记好啊，我说句话都听着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酒杯里那个金小手啊，来咱们大连接了。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六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1: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思。

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0: 想浅尝就散，一不小心想浅尝就散，一不小心想浅尝就散，一不小心就让烈焰疯长，星火纷燃，再难收场。本想浅尝辄止，却深陷其中。爱情来临，感情怂恿，理性阻拦，心脏都时快时慢，时想停下。这预感中的纠结，是无数人爱情里的挣扎，明知危险，仍无法自拔。
1: 最近我时常在忙与自己的思想做抵抗。

毛不易的纯净无比，像被一束光照进心灵的暗角。生活里，我们常被世俗目光束缚，不敢

展现真实的自己。可当抛开偏见，便能如歌中所唱，在苏醒那一刻，发现世界本就纯净，父亲流露的柔软，孩子无畏的成长，皆是生活的纯净底色。这首歌让我们相信，打破隔阂，放下刻板，世界自会纯净无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黑暗有一百种凶狠的方式来笼罩我，没有什么原因，只丢给我坏结果。这几句唱出了生活中困境突如其来时的无助与迷茫，那些莫名降临的挫折将人狠狠拽入深渊，可他说引路的风筝就在天上飞着，会给受伤又沉默的人点燃希望的最暖焰火。即便身处黑暗，希望也从未缺席。就像张韶涵的经历，事业低谷，亲人背叛，却凭借对音乐的热爱逆风翻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无论处境多艰难，只要心怀希望，勇敢追寻，终能穿越黑暗，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缕光。

听到梁博的听你说，内心被深深触动，千分之一也敢做，简单一句歌词却有着穿透人心的力量，让人不禁想起袁隆平院士及其团队在杂交水稻面临极低自然杂交率的艰难困境下，他们没有丝毫退缩，怀揣着千分之一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与执着开启一次次探索。这首歌不只是对元老的致敬，更激励着平凡的我们。生活里我们常因困难前路迷茫而执着，可当听到这句歌词，便有了冲破迷雾的勇气。即便梦想遥远，哪怕希望微弱，只要心怀热爱，勇敢尝试，就可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茫茫人海里，我们都渴望那个懂自己的人，能看穿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背后的心思，与自己灵魂契合。歌曲中那种毫无保留的坦诚，将对亲密关系的坦白期待直接展露，它让我们明白爱需要勇气，要勇敢追寻，找到那个把自己放在首位相伴一生的人。

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两难。这几句歌词将分手时内心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感情走到尽头，爱已无法继续，却又难以割舍过去的回忆，舍不得放手，可继续纠缠又只剩痛苦。那些热烈相爱的曾经成了此刻最沉重的负担，每次想要说分手，却又因各种顾虑而犹豫，或许是害怕孤独，或许是思念过往，可越纠结越痛苦。面对破碎的感情，有时勇敢割舍，才是放过自己的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我们曾相爱，到后来让两个人互相伤害，那么爱到后来却只为了学会分开。这几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的爱情遗憾，曾经以为相爱就能永远，可现实却给了狠狠一击。那些争吵冷战让曾经相爱的两颗心渐行渐远，本以为携手同行就能走到最后，没想到却在半路分道扬镳。爱过才懂，爱情不是只有甜蜜，还有磨合的痛苦。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学会了成长，学会了在爱中如何更好地爱自己。

从青涩懵懂离家闯荡，历经漂泊的孤独，逐梦的艰辛，19岁到不惑这些年，生出两张脸，有苦且甜。那些汗水与泪水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我等待的是不再等待的那份自由。不应该把我情愿的当作应该，这句歌词满是对自由与自我的坚守。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在等待与前行中，要坚守初心，去拥抱真正渴望的自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三年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按，支持最长三年按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
2: 保健品不图您啥，
3: 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嘿嘿嘿，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5: 大爷，
2: 阿姨，大爷，
5: 您信我 的
2: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不在乎暑气蒸人，
8: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7: 不在意骄阳似火，
8: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7: 不理会疾风骤雨，
9: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7: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8: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我的朴实真诚有力量，一想起就是一代人最深刻的记忆。今天我们就用最温暖、最文艺、最接地气的声音陪你一起回望到那一段清澈又坚定的岁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

首《洪湖水浪打浪》不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段历史，一段记忆，温柔地留在了无数人的心底。下面的这首歌里唱着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这是一首藏着期盼和敬仰的歌，叫做映山红。歌声深情温暖又有力量，把等待希望和坚守唱得动人心弦。在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一束光，照亮人心，给人勇气。直到今天，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艰苦的岁月里，这首歌就像是让人热泪盈眶，感受到那一份穿越时光的坚定和温柔。我们来听这首《映山红》。

这是经典的歌曲《映山红》，我们即将迎来一首充满朝气、充满力量的歌。他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这首歌叫打靶归来，旋律朗朗上口，歌声里有着青春，有热血，也有着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把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心怀理想，朝气蓬勃，把青春献给热爱，把汗水洒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这首歌一响起，也就能让人感受到那一份纯粹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打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

0: 都要好好说。
1: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叫做草原上升起不露，叫做草原上升起不露。草原的清风和辽阔，草原的清风和辽阔从远方飘来。歌声里有着对家乡最深切的爱，也有着对生活最真的期待。

这是一首充满着生命力的歌，乐观向上，永远热血。它告诉人们，只有心怀热爱，心怀理想，岁月就永远不会失去。在那样的一个年代，这首歌鼓舞了无数人，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保持一颗年轻的、坚定的、向上的心。旋律一响，就能够让人重新充满力量。听完了这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接下来唱的这首歌大气磅礴，情感真挚深沉，唱出了对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来唱的这首歌大叫歌唱祖国，里面有对未来最美的期待，它跨越年代，跨越时光，成为了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底的旋律，每当想起，心中就会涌起满满的骄傲和温暖。

个年代的歌，最珍贵的就是真诚、干净、有温度、有力量。他们记录岁月，记录理想，也记录了一代人最朴素、最动人的生活。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一小常，我们下期再见。

0: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2: 再睡会儿。
3: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4: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3: 干干干。
1: 还不睡？
3: 再玩会儿，你先睡。
0: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3: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 再睡一会儿。
3: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 哟，不嫌清淡啦？
2: 哪敢呢？
1: 睡吧。
3: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0: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6: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我省苏南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苏东纳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入口，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4: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不在乎暑气蒸人，
7: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6: 不在意骄阳似火，
7: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6: 不理会疾风骤雨，
8: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6: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7: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秒，
1: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9: 这里
1: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9: 生活方式
1: 快乐加速度，
9: 聆听的快感，
1: 聆听的快感，
9: 聆听的快感。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
6: 小小的世界，
5: 大大的车厢，
6: 大大的车厢，
5: 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周末两天啊，阳光相随，云系较多，微风和煦，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湿度适宜，体感微热。那周末两天呢，全省的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一号起气温回升，沿江苏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2度到33度，大家要做好补水防晒的措施。最后来关注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左右，凌晨的最低温度18度到19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全民阅读小知识。
4: 你看你整天抱着手机看，你就不能多看看书？
5: 我是在看书啊，看书又不只是看纸质书，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等，也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我每天阅读的时间比这个还要长。
4: 好吧，长知识了，那你也要注意眼睛，记得多看看窗外啊。
5: 知道了。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7: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7: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我才变成就是。
1: 老婆，咱镇江市民文明手册看了没？
2: 看了呀，好全面呀。
1: 你看，新时代镇江市文明倡导十条一。
3: 前，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邮储银行证交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

0: 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额度充足放款快。
1: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2: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起。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南路网内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
3: 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7: This is how we do it。
8: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6: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9: Hola。
1: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